0: 色也然，
1: 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业务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尽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 光明相好

具如真佛，宇宙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戒得阿惟越之，戒具净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
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

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30。佛此阿难：彼佛刹中，
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脱，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

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案，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切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

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蝶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止，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聚，
难可

讲话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载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
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
阿弥。

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

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

0: 若是解，人住台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遗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之，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施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

若此众生失其罪本，生之悔之，求利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除，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网，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

节，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

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住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

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

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各注》第509页，509页，从第六行看起。第六行课题：心思。第40愿，48愿呢？第40愿，无量色数愿。请看经文：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400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念老的注解上书啊，有章在本经24章第20章，第20章48愿呢？第40愿啊，这一章有2愿，从也能了之以上，就是刚才念的这一段经文。这一段是第40愿，无量色数愿，于见以下。是第41愿，数现佛刹愿，真正了解这个数的功德、数的好处，是在底下这一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过中。无量色数，高和百千有旬。无量色数指各种一切报数，这是说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全是法性土，不但我们六道凡夫，即使是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也没有办法想象极乐世界花草树木的庄严，无法想象，更不必用言语陈述了，说不出来呀。在这个经上，说不出来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出了；无法想象的，他也描绘了一个大概。

让我们呢有一些印象。无量色数，数量是无量的啊，极乐世界树木花草无量的，颜色之多，颜色之美，也是无法形容的。啊，这是指过中啊，一切宝树。为什么是宝树？它这树不是木本的，花不是草本的，那是什么质量？质量呢？质量是珍宝，完全是性德自然流露的。啊，什么人能见到？在我们这个世界，或者讲娑婆世界，一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他见到了。或许，这我们学大乘经学这么多年，啊，多少啊，有一些心得。为什么？经上明白告诉我们，一切法不离自性，而自性确确实实是一切法的本体。我们今天在六根、六尘、六识上见不到本性，是因为迷失了自性。迷失之后，从自性里面就变现出一个阿赖耶。啊，阿赖耶是妄心。这以后全是阿赖耶做主。阿赖耶能见相，不能见性。啊，所以我们的能力只能见相。闻声。啊，探缘这一些六尘境界。啊，见不到自性。如果是明心见性的人，他在一一法上都见到自性。极乐世界的树是自性变的。那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世间的树是不是自性变的？是的。为什么见不到？你迷失了自性。如果你要是见性了，我们这个地方的树跟极乐世界的树，这是无量色树切薄化成，没有两样。为什么呢？你见到它的本体了，我们现在见不到。本体是自性变的。能大师在坛经上讲得明白，讲得清楚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自性变现的，我们这个地方又何尝不是自性变现的啊，只是自性变现之后，我们有个第八识，有个阿赖耶，阿赖耶有能力把它变质。变

尘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就这么回事情。如果我们能转八识成四智，我相信我们见到此地这些花草树木，跟西方极乐世界无二无别。这在理上应该讲得通啊。所以佛教教学的目的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是回归自信，没有离开自信了，这是佛法。离开自信就不是佛法，是魔法。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一定要明了啊！在佛法的教学也是像世间办学校一样，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还有研究所。释迦牟尼佛一生他老人家办学，先办小学叫小乘，小乘是小学啊，四国四相八个阶级，在大乘里面，菩萨有五十二个阶级，前面十个就是相当于小乘，是信位的啊。初信位跟小乘初果完全相同，放下见思烦恼里面的见烦恼八十八品，佛把它分为五大类，这教学方便了。这五类第一个是身见，第二个是边见，第三个是见取见，第四个是戒取见，第五个是邪见啊。见就是错误的看法，看错了，这五种看错了，回归过来正知正见，这才在小乘是初果，在大乘初行为的菩萨啊。小乘阿罗汉相当于大乘十行为里面第七性啊，也就小学七年级啊，佛的制度是十年级一个阶段，这小学啊，小乘直到七年级啊，向上去呢就转小乘大。八年级是辟支佛，九年级是菩萨，十年级是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小学毕业，佛教的小学毕业，再往上提升，都在佛的位置上提升啊，要一直提升到明心见性啊。圆教初住，别教初地，这是见性，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啊。这个成佛是化身菩萨，地位高了，超越十法界了啊。他到哪里去了？通常他
他到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念佛的人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那华藏跟极乐世界的十宝土是相通的。当中没有界限，那也没有人给他画界限，所以华藏、极乐、密言，一二三，三二一，啊，到这个时候，起心动念没有了。分别执着没有了，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他成佛没有呢？究竟的佛果他没有得到，为什么？无明烦恼虽然断了，无明烦恼断了，无明习气没断，习气很难断。无量劫阿赖耶熏习而成的，那这个时候虽然转世成智，习气还在，那必须在这个境界里头把习气断尽。习气没有方法断，为什么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错了，不起心不动念怎么断法？时间久了自然就断了。要多长的时间？大乘经教上佛说三个阿僧祇劫，习气断干净，断干净这才真的究竟佛果啊，完全融入常寂光了。融入常寂光就是回归自性，这叫大圆满，这叫无上真等真觉。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我们今天走的路就是走这条路啊，能不能走得通？决定走得通。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不离自性，全是自性变出来的，自性就是佛，所以本来是佛，你怎么会不成佛呢？哪有这个道理啊？只要你路子不错，这个路就是看破放下啊。张家大师早年教给我的这四个字，把佛法大小乘佛法讲尽了，讲透了。放下什么？眼见色，看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这是什么？这是自性般若智慧。这是德。那本性里面无量的德能，在眼加见，在耳加闻。啊，这是自性的心德。见清楚听清楚了，不能起念头，起念头就坏了啊。为什么？他本来没有念头嘛，你起个念头就迷了，那就是无明。所以一念不觉

无明，无明是这么来的啊。所以我们见色闻声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个是佛知佛见，是佛的境界。那么一起心动念呢，就不是佛了。为什么？起心动念是无明，是所有一切错误的根源。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就迷了，起心动念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当家了，这个色啊是什么颜色啊？有人看到喜欢，有人看到讨厌，喜欢讨厌就造业了啊，喜欢造的是善业，讨厌造的是恶业，造善业的感三善道，造恶业的感三恶道，六道轮回就出来了，出现了啊。六道轮回从哪来的？从心想生。设法界从哪来的？也是从心想生。那心里头要没有想，就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自心所现的，慧能说的，能大师。啊，自心能生万法，这个万法是十宝图。换句话说，极乐世界。华藏世界诸佛十宝庄严图完全是这个境界啊，这个里头没有人起心动念，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啊，这不是常寂光净土。长期观净土的时候，连这个起心动念的习气都断了。长期观习气，十宝图不见了，就是极乐世界不见了，华藏也不见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华藏世界。十宝庄严图例外没说啊，那换一句话，没有说通通包含在当中，还是虚妄啊。真正真实是一法不离常寂光，常寂光里一法不离能生万法，常寂光是本体啊，这个里头什么都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也没有啊，它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能生一切现象啊。什么时候生？有缘就生了啊。所以这个十宝图常在啊，为什么常在？从人心变的嘛，有那么多人，他在一切法当中不起心不动念，但是他有分别有执着，这就是缘啊。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了，不起心不动念是佛如来啊。啊，起心动念是菩萨啊。那么只有分别没有执着，阿罗汉，阿罗汉没有执着，菩萨没有分别，
啊，化身菩萨没有起心动念，只要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有，这就是六道凡夫啊。佛这些话很简单，讲得很清楚很透彻啊，我们一生修学的学什么？张家大师告诉我，入佛门成佛做主，就是看破放下，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哪一天看破放下全没有了，你就成佛了。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啊，放下是福报啊。真正有福的人是放下的人。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当年在世他看破了。看破是什么呢？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了解了啊，了解人世间苦啊，他放下出家了啊，把王位放下了，把宫廷里面那富贵的生活也放下了，去当一个苦行僧，19岁出家，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过这个生活，啊，一生没有见道场，都是过这样的生活，啊。全部财产就是身上穿的三衣一钵，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啊，他30岁成道，这当中有12年，12年他求学，他是代表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喜欢好学多闻。啊，所以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都接触过，他都去学过啊，学了之后发现不能解决问题。什么问题？六道轮回的问题。生死大事的问题不能解决啊，印度的宗教多半都是升天，目标是升天道，天还在轮回当中，没有出轮回，天父享尽了还往下堕落，这就是不能解决问题，放弃了啊，在毗婆罗树下入定，就是现在讲的菩提树啊，入定之后开悟了，这个开悟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真正见到一切诸法的实相，是真实相啊，这就要成佛了。成佛之后开始教学啊，先看看落叶缘5个人跟他有缘，先把这5个人找来跟他们讲阿含，这5个人开悟了，其中有一个证阿罗汉果啊，证阿罗汉果是真正脱离六道轮回，

啊，虽有能力脱离，他没有脱离，他还是跟随释迦佛，这就乔成如尊者。啊，跟随着佛一起做教化众生的使命。啊，那么佛一共教学49年，79岁过世的，49年。49年当中，他讲阿含就是讲小学12年，这基础教育。我们今天小学6年，佛陀教育小学是12年。啊，方等往上提升，方等8年，等于中学是8年。啊，往上去提升般若，这就是大乘。啊，是佛陀应化在世间最主要的课程，在这个时候讲，22年。加上前面40年了，办大学办22年了，啊，最后的8年讲法华，啊，涅槃是最后的遗嘱，一天一夜讲的，也就是24个小时，啊，这是他老人家一生的教学的仪式，我们要清楚啊。

啊，他确确实实是教育，为什么不建道场，不建学校？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们知道师尊用心之苦，有道场，有寺庙，容易分心，容易引起贪嗔痴啊！所以佛把所有外面一切诱惑啊，障碍我们戒定慧的，统统放下啊，让你跟着他一心在道上，心里有什么就是戒定慧，这是扎根啊。在阿含时期特别重视戒定慧三学，方等以后着重在禅定啊，般若完全着重在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呀，完全在开智慧呀。啊，进入那个境界，无论在家出家，都是大菩萨。啊，菩萨、佛陀、阿罗汉，是佛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啊，最高的学位是佛陀。啊，像现在的博士。啊，第二个学位是菩萨。菩萨好比说是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好比是学士啊，阿罗汉有本事超越六道轮回。

算是有成就了，初步了六道都不算成就。那所以佛菩萨一定要记住是学位的名称，每个人都可以拿到，绝对不是说只有释迦牟尼佛可以成佛，别人不能成佛，成佛人可多了啊，真正拿到学位人多了啊，怎么样呢？不用这个学位名称，这个学位是跟释迦牟尼佛平等的，降一级菩萨来协助释迦牟尼佛推广教育，他们这些干这工作，做佛的弟子，向文殊普贤啊，观音师之这些久远界早就成佛了，他们为了要帮助释迦牟尼佛啊，换一个身份，换个菩萨的身份，做佛的学生，啊，等于做释迦牟尼佛的助教。把六道凡夫带起来啊，啊，佛佛道同啊，佛佛平等啊，大乘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无量的慈悲，无尽的慈悲，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这是佛法里头非常特殊的一个法门。这个法门阿弥陀佛开的啊，凡是在这一生修学其他法门有困难，没有办法证果的，这个法门一生当中能成就，所以它变成一个特别法门。这个法门虽然很容易修，很容易成就，但是很难相信，所以一切诸佛都是易行难行之法。那它有它一个特殊的根性，这个特殊根性就是学生必须要具备老实听话真干，要有这三个条件，没有这三个条件，这个法门它也不容易成就啊。具足这三个条件，一生真能成就啊。我们在眼前还看到一个，真难得，前年2013年1月念佛往生的海贤老和尚112岁，20岁出家，师父我相信那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不是普通人。师父给他剃头，剃头之后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

又告诉他明白了，不能说啊，不能乱说，不能说。他一生记住师父对他的开始，指导他修行的方向目标，他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他的成就他往生之后我们才知道，往生之前我还没听说这个法师。我看到他这些资料，永慈记看了很多遍，他还有个光碟，光碟我大概也看了六七十遍，我看出来了啊，他的成就跟六祖慧能大师没有两样。能大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顿法，他24岁开悟，无数把衣钵传给他啊。海贤老和尚也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就念这一句佛号，他是属于见悟，不是顿悟啊。那我们相信他应当是25岁，这个佛号念5年吧，得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一心不乱的前方便，有这个功夫就能往生，有这个功夫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就能感应到脚啊。他得到30岁左右，他大悟啊，经中讲的事业心不乱。40岁左右应当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以他偶尔也 说了一句我什么都知道。这个什么都知道不是大彻大悟，不能说，要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叫大妄语啊。什么都知道是大彻大悟的境界啊，他不说，真的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说啊，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的不知道啊。佛的经教世间的学术你要去问他，他都知道啊。师父说的不能说啊，说了会惹麻烦，没好处，时节因缘不相同啊。纵然大彻大悟了，还跟一个普通的念佛出家人没有两样，每一天还在农田里干活啊。跟阿弥陀佛见面多次，我估计至少10次以上，阿弥陀佛常常照顾他，他是想往生，
阿弥陀佛不让他去，认为他修得很好，修得真好，非常难得，让他给学佛人做个好榜样。所以他常住世间，我认为他的寿命是阿弥陀佛给他的，他没那么长的寿命，正常应该是70-80岁啊，他活了112岁，他是有使命来的啊，所以寿命早已到了，佛把它延长。让他来表法的，表法就是做好样子，给学佛的人看看，学佛要怎么学法。啊，念佛求往生，要像他那个样子，那真往生。啊，他的母亲在家居士。86岁往生，多自在，多潇洒，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哪一天几点钟、几分钟走，清楚啊！啊，他的师弟，当时那个地方还有个老德和尚，这都是。末法时期最好的典型啊，而他们呢，就一句佛号，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从他们的生活上看到了，从他们的行持上看到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老和尚最后看到一本书，我相信阿弥陀佛告诉他的，什么时候你看到这本书，佛就接引你往生了。那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2013年，1月，有几个佛弟子带了这本书，到山上去看老和尚。老和尚看到的是带了一本书上山来，问他这什么书？他们把书名念给他听，老和尚非常欢喜。啊，赶紧穿袍大衣，恭恭敬敬，手上捧着这本书，叫人给他照相。这是阿弥陀佛教给他的，真遇到了。啊，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要求过别人给他照相的，没要求过，只有这一次。啊，哦，欢喜。照完之后，第三天就走了。啊，走得好自在，好潇洒。啊，日知是时，往生前一个月，他就知道了。所以亲朋好友都去见个面啊，去访问一下最后一次面啊，以前住过这些道场都去看看啊，也是勉励那一边的同参道友啊，给他打个招呼，他要走了，以后不再来了，真走了。《永世集》这本书，不少同学很用心的整理，现在算是定本出来了。啊，附一个光碟，宝啊！他老人家，包括来佛寺的几位自在往生的大德，为我们做证明。啊，这三转法轮里头叫做正转。啊，讲经是劝导啊，这是跟人做证的。不能不相信呢，确实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向老和尚学习，走的时候跟他一样，潇洒自在。啊，先决条件，万缘放下。连这个身体都不是我啊，什么生活？法性生活，能生万法，那个性生活，我们跟阿弥陀佛，跟释迦如来，跟一切诸佛同一个体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是大乘经上说的。法身生活就是常寂光，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它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都不是，它什么都能现。这个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我们把真我找到啊，假我放下了。啊，世间所有一切没有一样是真的。老和尚讲得好啊，啊，遇到人都告诉人了，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假的统统放下。真的要牢牢的抓住，啊，有缘要帮助众生，要弘扬佛法；没有缘的，老老实实念佛，最后做一个好榜样给大家看。这就对了。啊，所以极乐世界也全都是表法。表法了，全都是表法。啊，树高，树大，我们不能想象，你是树高。或百有形乃至千有形，一个有形是我们中国四十里，小有形，中有形六十里，

大游行八十里，前面说过啊，就算最小的吧，四十里，一个游行是四十里，多少游行呢？

这人不能相信啊。啊，有道场中，这就是佛成道的书，叫更有树王明道场书，就是菩提树。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树下成道的，啊，西域前正觉山之西南。行十四五里有毗婆罗树，这个树当年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树下打坐入定开悟的，啊，佛在这个树下成道，所以以后就叫他做菩提树。啊，维摩经菩萨行品照论的注解，这里面说佛于树下成道，树名菩提，此树光无不照，相无不熏，形色微妙，随所好而见。每个人见的不一样，你喜欢什么呀，你就看到什么呀。啊，随所好而见。妙啊，树出发音，随所好而闻。啊，这个树有些声音，你喜欢听什么你就听到什么，喜欢听经，喜欢听咒，啊，喜欢听天药，通通都可以听到。啊，此如来报应树也。这是释迦牟尼佛万德，当果报，报是果报啊，应是应化。啊，果报之德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对于一切众生，众生喜欢什么，他就看到什么，就见到什么，就听到什么，闻到什么。所以，树作佛事。让我们体会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时间没有空过的啊，为什么？你六根所见所闻所接触到的没有一法不是帮助你提升，帮助你断烦恼，帮助你向上提升，这个世界成就快啊。不可思议。啊，下面说的树出发音，随所好而闻，此如来果报应化之树啊！说众生欲者自然悟道啊！你在这个树下，常常在这个树下，不知不觉了，你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本经成就文种菩提道场第十五品，我们这个第六品啊，后面第十五品菩提道场里面

有这么一段经文，啊，他说：“或有见彼树苦，或三种人：一应相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那么，人跟禅宗的禅定意思相同。那从音响上入定，从柔顺上入定，最高的是无生法。啊，真正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这叫无生法人。今天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科学家现在可以说不少量子力学家都承认了啊，我们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物质现象？我们看到都有啊，怎么能说没有呢？而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物质现象是假的，根本就没有物质存在。这个发现在佛法里讲一点都不稀奇，这个话《金刚经》上说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看，这佛给我们说的，这是什么？说的诸法实相啊，真的没有啊。那明明在此地，为什么没有？啊，这是一个幻觉。啊，物质现象被科学家搞清楚了，他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就是把物质分析啊，分析到最后不能分了，一分了空了，物质没有了啊。他们真正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啊，分到最后，最后基本的物质，就是所有的物质都是这个物质聚集起来成就的啊，这个物质叫微中子，也叫中微子啊。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啊，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大小等于一个电子，就是原子和原子里面的一个电子啊，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一。不但肉眼看不见，普通显微镜也看不见啊，这是科学专用的这些仪器啊，特别制造的那个东西才能看见啊，被他们发现的。物质分到这么小，这基本的物质了。

啊，那么再分，再分没有了，没有看到什么东西，看到念头，啊，念头的波动现象，才恍然大悟，原来物质是念头波动现象里面产生的。这个话也不稀奇，就是佛说了，一切法从心想生，这证明了。啊，所以这些科学家对于大乘经典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费尽千辛万苦，啊，发现的原来佛在3000年前早就讲清楚了。啊，他们怀疑佛是怎么知道的？佛没有科学工具，没有仪器，他怎么知道？而且知道这么清楚？啊，这个事情大乘教上阐述，他们看到了，他们不要用仪器啊，就用这个眼睛看到了。怎么看到的？禅定当中看到的啊。我们晓得禅定里头空间跟时间都不存在，要相当深的禅定，普通禅定见不到啊，阿罗汉见不到，菩萨见不到。到什么时候见到？大乘经上佛说了，八地以上菩萨51个阶级。八地是什么阶级啊？最高层的52是最高层的，从最高层算起啊，妙觉、灯觉、十地、九地、八地，好像52层楼，最上面的5层。佛说的好啊，不是我一个人看见，这5个等级的人都看见。从第八地、七地以前听说还没见到，八地见到了，佛知佛见的啊，所有物质现象都是微中子，佛经的名词叫极微色啊，微是微小。极其微小的事啊，这个东西啊，组成物质现象，组成世界，组成宇宙啊。所以《金刚经》上说，一合相，整个宇宙什么现象，是一个基本的物质组合成的，不同的现象，实际上都是一样东西，极微色。极微色从哪来的？从念头，念头波动现象里头一个幻象，是这么个东西，它没有自体，所以物质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了啊。那这桩事情我们要找弥勒菩萨啊，在菩萨处胎经里头，世尊有一段话问弥勒，弥勒是大乘法相宗的祖师，唯识法相，要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佛教的心理学啊。弥勒菩萨是佛门心理学的专家啊，所以佛不问别人，问他啊，问他一句话，经文是这么说的，心有所念，我们先起个念头了，

这个念头里头啊，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问了三桩事情，就是我们动个念头。啊，这个念头啊，有几个念头，细的微细的念头，相就是物质，时就是起心动念。啊，佛问的好啊，啊，经文就这么简单。弥勒菩萨的回答是，他说贪痴啊，这时间很短了，一贪痴有32亿8000年，这叫念头，念头前念灭后念生，一贪痴多少？32亿8000年，百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啊，也就是说，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一秒钟我们能弹多少？现在用秒做单位。啊，一秒钟有人告诉我能弹7次，32亿8000，乘7，3×7=20亿，啊，乘出来得出来的2240兆，单位是兆啊，一秒钟啊，就是念头波动的次数，一秒钟，啊，换一句话说，也是我们动一个妄念，动一个妄念，这里头有2240兆个波动现象，每一个波动现象不一样，前念跟后念不是完全相同的，不是相续相，那么哪一念是你自己，哪一念你能够掌握，这才搞清楚了，像佛所说的不可得了，念念不可得，没有一念是自己，念念是自己，那自己怎么就活起多呢？哪有那么多的自己呢？这不可能的，这是诸法实相，宇宙间的真相。你了解这个真相之后，你才晓得，恍然大悟，真的没有我。我在哪里？可是，无量无边的念头跟我有关系。为什么？那就是能生万法。万法从哪里？念头生的，从一秒钟2240兆分之1这个高频率下产生的幻想，不是真的，没有真的，全是假的。海贤老和尚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一点没说错。为什么他真的了？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啊，我的估计是30年到40年。

他大彻大悟啊，跟慧能大师境界平等。慧能大师是顿悟，一下就开悟了，24岁就开悟了。他花了30年，念了30年，一心不乱，达到这个境界。啊，这是这无生法忍呐、一切法没有生的，没有生哪来的灭？你看，你就从一秒钟2240兆，前念灭了。后念生，生灭不住，它不停啊！啊，这个高的频率之下，生等于不生，灭等于不灭，所以叫它不生不灭。一切法无生、无生当然一切法也无灭，这叫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这个人是肯定承认同意啊，你说的是对，宇宙之间一切法本来不生，当然也没有灭啊，这叫无生法忍。那么换一句话是，无生法忍的菩萨至少也是八地啊。大经上说得好，无生法忍有三品，下品七地，中品八地，上品九地。无生法忍呢、里面有八地菩萨，有九地菩萨，有十地菩萨啊，有等觉菩萨，这不是普通菩萨。那么无生法忍在上面叫极灭忍，这经上就没有了啊。大乘教里有极灭，清净极灭，那是属于常寂光。极灭人也有三品啊，下品的极灭是十地菩萨，中品是等觉，上品是妙觉。52个菩萨到最高峰了啊，到最高峰就成佛了，妙觉成佛了啊，不成菩萨了。所以极乐世界就是凭这一棵树，你常在树下修行，不离这个树能成佛啊。树木花草是人之所爱，

啊，所以极乐世界菩提宝树能令见者自然悟道，正如无生法人，此树功德真是无上稀有啊，微妙难思啊，故知此树。

实实在在是阿弥陀愿王秘密庄严心智流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书生难的，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变现出来的，啊，来供养诸大菩萨。诸大菩萨在这个树下，哪有不成无上菩提？哪有不成正确的道理？啊，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众生着想，都是帮助众生把修行的时间大幅度的缩短，让你很快成就啊！我们今天帮助大众，也要学阿弥陀佛，把每个修行的人时间缩短，那就是什么？如何劝导大家能相信这个法门？啊，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说明。啊，佛为我们说明，我们还听不懂。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注解不容易，他引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解释这部经，啊，也就是他用了193种经论著述啊来解释说明，他的解释每一字每一句都有出处，都有根据，不是随便说的，所以这个注解正知正见，我们要给他肯定。可是没有佛学根底，这个注还是看不懂，他还有没有白话更白的？有，念老是菩萨慈悲到极处啊，往生之前带着病啊，啊，为我们讲了一本书《进修捷要报恩谈》。《进修捷要》是他的老师最后留下来的著作，都是同样用心。啊，现在人喜欢简单，喜欢省时间省事，又喜欢成就特别高。啊，所以老师下联句老居士最后一部著作就是《进修捷要》。啊，专门为喜欢省时省事提出一个简单的功课，早晚课，这个课就32拜，这么简单，每一拜里面有观想，

啊，这是从天亲菩萨无念法门演变出来的。分量很少，很薄这个本子。啊，老居士在晚年往生之前，给几个同学在家里，他的家我去过，啊，他的卧室也是客堂，也是接待宾客的。啊，放一张床，一张小桌子，桌子只有我这个讲台一般大。啊，旁边有个沙发，老人坐在沙发上，拿着进修解药，跟大家随便聊天，很轻松啊，随便谈。我相信听众也不就五六个人吧。啊，把进修解药讲清楚，讲明白了。老人往生很多年了，时间过得很快啊。啊，这个报恩堂就有五六种版本，版本不一样。因为他是说话，自己没有写字，啊，有些话听不懂，有些听错了，啊，我们找了不少人，把各种版本都收集起来，啊，录音不完整，谈话很多话也很不容易听懂，啊，费了不少气力，把它整理出来一个。版本，啊，最后整理出来版本，我们把它印出来了，啊，而且还找了一个同学，把这本书从头到尾念一遍，我们录像，屏幕上有字幕，有声书，做了有声书，非常有价值，啊，这个有声书。如果你能看上三五十遍，你对于净土宗所有的疑惑都会断除了。这部书是宝啊，啊，我们眼前净土宗有三宝啊。三宝第一个无量寿经，下联句的啊，注解黄念祖的进修解要也是下联句做的，报恩坛就是注解，也是念老师的，他们师徒二人啊，两个菩萨了。大菩萨不是小菩萨，是来度我们的。再加上海贤老和尚的勇士集，我心目当中称之为三宝。啊，现代净宗三宝。希望大家多抽一点时间在这个地方扎根。啊，这三宝里头戒定慧三学具足。啊，有戒有定，而且有显有密有宗有教。真的把释迦牟尼佛49年在世间所说的圆圆满满都包括在

三本小册子当中，稀有难逢啊。那我们学佛问题很多，学净宗怀疑更多啊，这都能把我们断尽。

啊，我们今天听说过去我在斯里兰卡提倡啊，建一个活动中心，活动中心用饭店方式来经营，啊，叫阿弥陀佛大饭店。没有想到，那一边还没有完工啊，我们国内已经领先成就了。啊，阿弥陀佛大饭店，那就是接引一切众生回到极乐世界。这个三宝重要啊。我们看到外国酒店里面抽屉、床铺旁边柜台抽屉一打开，就看到一本圣经。我们这三种书要印在一起，三宝啊，无量无边功德啊，印得很精美啊。他看了舍不得离开，就让他带回去。不知道度多少众生，好死啊！说此心乃密教所判之第十诸心，乃究竟佛苦第十一地如来之所证，故能究竟会于众生真实之理啊！这要不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做不出来呀！这个会基本不是真正大德啊，佛菩萨再来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会集本啊。前面有人做，王龙书做过，魏默生做过，啊，前清乾隆年间彭二林居士做过截教本，不能相比啊。把五种译本原译本来给这个经对比，我们才知道这会集之好啊，佩服的五体投地。真诚啊，确实字字句句是如来所说啊，没有加一个字进去，没有改动一个词啊，最忠实的一本，无过于失。我们相信极乐世界菩萨再来的，这些菩萨也都是观音师智之流啊，不是普通人的，普通人做不到啊。啊，海贤老和尚这一批人为我们做证明啊，做正传灵公黄老
为我们示转、劝转。啊，海贤老和尚这一帮为我们做正转，三转法轮，让我们全看到。我们都要抓住这种稀有难逢的机缘，在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净土，这是报佛恩，这是报四恩，做好榜样给我们同时代的念佛同修做榜样啊，给学佛的弟子们做个好样子，这是我们的使命。啊，所以他们是究竟会于众生真实之力，树德高远啊，树德高远，彼国菩萨中善根劣者本难之见呢，很不容易知道，很不容易接受啊。是以弥陀垂慈大愿加彼悉令了之啊，这些菩萨在极乐世界根性不高的也能了知，这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同是这一段里头的第41，树现佛刹云，这就妙不可言了。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经文只有六句，好啊！啊，我们看注解，这是第41。树现佛刹云，经此愿闻，树现佛刹，同于观经第四宝树观。经文简录如下：啊，此诸宝树，生诸妙化，永生诸国，有大光明，化成床幡，无量宝盖。是宝盖中应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寺，十方佛国也于中现。这是观经上，跟观经合起来看，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念佛的人念念都想见佛，都想闻法啊！我们的业障很重，迷惑很深，跟佛菩萨没有缘，见不到佛菩萨的身了。念佛人当中有见到的很少，啊，不是没有，不多啊，见到帮助你增长信心，坚固愿心到西方极乐世界，要见十方诸佛刹土，
一切诸佛如来容易啊，自己有能力化身，化无量无边身去供佛闻法，这你亲自见到，不想去到诸佛刹土，在极乐世界能不能见到呢？能啊，在哪里见呢？宝树行间，这个里面就像电视屏幕一样，它能现设方一切诸佛刹土啊，你在这里全都看到了，你想看的，你想听的，通通得到啊，没有离开极乐世界啊，跟观经宝树观十六观的第四观啊，第四观里面几句重要的经文记录在此地，此诸宝树啊，生诸妙华啊，永生诸果，有花有果啊，有大光明，化成床幡宝盖啊，在宝盖里面就现出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不是一个佛，不是一个世界，设方佛故业于众现啊，因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这个意思是讲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你在宝树里面统统见到啊，不但见到释迦牟尼佛的佛骨，还有十方佛骨，同时也与众现，让你全看到了啊。那么观经第四观正是此愿之成就啊。第四观从哪？第四观从哪来的？啊，是从四十业愿来的。啊，观经此观啊，真此愿之成就，我们接着看下面文：极乐国土宝树无量啊，夜夜曙光，化现宝盖无量，夜夜宝盖中现十方佛骨啊，在宝盖当中你看到啊，明镜清晰，如同明镜，见他方佛骨明了清澈，如对明镜，自观本面。

就像我们照镜子看到自己面孔一样啊，也就像现在我们的电视频道一打开，一切诸佛刹土通通能看见。啊，想细观一佛刹土，十方刹土现前的，我现在看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刹土，娑婆世界，啊，那就现出一个娑婆世界，你就看得更清楚，看得更明白。这个世界很大，啊，三千大千世界组成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很长时间逗留在这个世界里面，啊，这个世界里让我们看到六道轮回，让我们看到十法界，也让我们看到华藏世界。修行大成就者他们居住的地方，啊，这都能给我们作证了。十方诸佛刹土不是假的，你要问从哪里来的，都是从自心变现出来的，啊，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要知道自信是我们的真心，自信是我们的本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整个宇宙跟我什么关系？一体，这个关系重要啊。今天世界这么乱，灾难这么多，怎么造成的？也不出乎我们起心动念、分别之处所造成的。怎么化解？认识一体啊！我这次到英国，我感到最难得的就是英国人，他们现在搞宗教是一家。我提出来，众神是一体，宗教是一家，都能接受。啊，都没有反对意见，都能接受，太难得了。啊，佛法跟科学都可以给他们做证明。啊，科学也承认，特别是量子科学，啊，承认宇宙是一体。所以六道十法界是一家了，诸佛刹土是一家了，啊，其他宗教里面说神，宇宙万物神造的，上帝造的，啊，他们宗教里讲的这些神，我们都可以肯定，那都是诸佛如来。为什么？佛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耶稣大彻大悟，穆罕默德大彻大悟，摩西大彻大悟，通通都是大彻大悟。为什么？

0: 阿彻达悟才有圆满的智慧，全知全能，全是圆满的，无量的智慧，如量的德能。啊，这个能大师开悟，五句话里头讲得清清楚楚。第三句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来具足。 不是外面人，就是什么无量智慧。所以无量智慧要不要到外求？不能，外头没有。要向内求。外面求到的知识，里面是智慧。啊，自信是清净的，自信是平等的。第四句，本不动摇，就是平等。
1: 啊，所以真心是清净，是平等的，没有一个杂念，没有一个妄想，这是自信的，要回归自信的，那就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啊，宗教称为圣，称为上帝。啊，佛教称他做佛陀。啊，在中国传统文化称为大圣。 圣人名次不一样，实际上一桩事啊，所以可最后可见极乐国土含摄一切佛刹，相如相契，不可思议啊！这个40愿跟41愿要合起来看。 看到的时候，这些宝树所起的作用，不可思议。人生活在宝树当中，不知不觉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就回归自信了。这树有这么好的功德啊！真正是像一个最好的老师，他指导你。
0: 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501页，501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行道。

金星也，乃天台之常心三昧，乃与行道时诵经也。天台讲在浙江天台山，过去祖师大德们提倡行道诵经，这个行道我们世间人叫散步，啊，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散步的时候念咒诵经，啊，现在很值得提倡。现在人工作繁忙，很少运动，啊，所以对这个行道啊，对于锻炼身体有很大的好处，啊，尤其是行道的时候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现在科学技术进步，可以听经，啊，把《法华经》《华严经》啊都做成有声书，啊，静心的时候可以听经。啊，那么进行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啊，对于身心多好，啊，这一个半小时完全在听经，听经跟读经功德是一样的，用这个方法好，啊，为什么经没有念漏掉，没有念错，那一部经长短不一样，那短的半个小时几十分钟，长的两个，不要超过两个小时，这个方法值得提倡，啊，非常好用。啊，下面讲中，中梵语叫前陲，这是从印度文翻过来的，啊，是佛门里面的法器，啊，或者我们叫它做乐器，梵呗，啊，所使用的乐器，有钟，有鼓，啊，乃鸣即之法器，鸣钟呢是即钟，啊，好像学校上课一样，通知学生赶快到课堂。啊，又鸣钟啊，有殊胜的功德，正一。阿含经里面说，若大众时，一切卧道诸苦并得停止。三卧道的众生听到众生呢，他受苦可以暂停，啊，佛祖同集第六卷里头有这么几句话，人命将终，闻中庆生，珍惜正念。

啊，所以助念的时候要有默语，要有引请啊，这两种就够了啊。引请就是属于中心啊，中心默语增起正念，把他的妄想杂念打掉啊。那么修净土的同学一心专注佛号啊，有同学在旁边助念，劝他跟着念啊，还有力气出声，没有力气默念啊，对他有很大的好处。于如众生者，这是说法的人音声像洪钟一样啊，底下这几句是形容他钟声洪光，持续远闻啊。我们想到古时候大众聚会没有扩音器，而释迦牟尼佛的道场是在野外，没有围墙，人数有多少呢？有3000多人啊，长随弟子有1250人，不是长随的，临时聚集的，那跟佛1天2天3、5天的，我们相信这样的人会很多啊。所以佛这个僧团我相信不会少过3000人。那经书里面记载，孔夫子当年在世教学啊，弟子3000。那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也应该有这样的盛会。啊，那音声比什么都重要啊。啊，这种音声从哪里来的？真诚恭敬心里头生的。啊，这是自信的信德了，眼睛远能看得清楚，近也看得清楚啊，耳能远闻啊，很远的音声能听得到，这心地清净啊。那么他说法，他的音声同样能远闻啊，不需要仪器帮助啊，现在方便了啊，这些扩音的设备非常齐全啊，甚至上万人的道场也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啊，下面是说它的作用。正行长夜，警觉昏迷，这是第一个作用。前几天我收到一份报告，来福寺寄来的啊，还有一个录音机，啊，是那边。

有附体的，把附体的所说的录下来，一共有30多分钟。啊，告诉我们，海鲜老和尚用了一生的精力，92年为我们表法，几个人相信？所以，老和尚流泪，佛菩萨叹息，到来福寺去的人多了，比以前多了，都是来观光旅游的，不是来求法的。啊，这个半个小时，37分钟，完全告诉我们现前社会佛门的状况。啊，佛弟子已经把佛法丢掉了，真正在搞斗争艰苦。

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这经文很重要啊！我们今天居住的什么环境？啊，社会的动乱，有史以来，这个地球上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像现前这个动乱，历史上没有啊！啊，地球上的这个些灾变，我们讲自然灾害，也是过去历史上找不到的。原因从哪来的？我们现在的思想、言行与古圣先贤的教诲、与佛菩萨的教诲完全相反了。那造成我们今天居住的环境，那今天弘法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艰难，啊，没有人听，没有人相信。现在人相信科学技术，这个东西很现实。啊，不知道做人，不知道什么叫仁义道德，不知道什么叫仁爱和平，在佛门无戒是善。啊，我们讲三归五戒十善有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啊，真正学佛，三归，无论你修学哪个宗派、哪个法门，必须要遵守的。啊，不遵守三归，不是佛弟子。我们学习经教，一开头先念三皈依，提醒大家：啊，佛是什么？佛是自性觉，法是自性正，身是自性净，觉正净。六祖能大师在《坛经》里面为人受三皈依，他不是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是讲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那个时候佛法到中国七百年的时间不算长也不短，佛教在中国沉船，逐渐有了偏差了。啊，要不然能大师为什么不叫人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大家一定是把这个解释了，误会了。啊，皈依佛就会想到泥塑抹掉的佛像，
皈依法就会想到经典，皈依僧就会想到出家人，这个错了，这个与皈依的本意完全相悖啊。二是什么呢？二是皈依觉真经，皈依自性三宝啊。寺院里面供奉的佛菩萨啊，今天出家人这形象，这叫住持三宝，自信三宝是真的啊。三皈依的意思是让我们从住持三宝回归到自信三宝，见到佛像就想到自信觉，自信本觉，那为什么会迷的？为什么不觉了？这是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从无明生出三系六处。啊，这个不觉就是个妄心，是自性迷了，就叫不觉了。啊，佛学的名词叫阿赖耶。阿赖耶的三细相：业相、转相、境界相。业相就是不觉。啊，不觉它是个波动。啊，自信是不动的。能大师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这自信不动，没有动摇，这一动摇呢就叫阿赖耶。啊，动摇就有生灭，不动摇不生不灭，那是真的啊。我们说的更白一点，自性就是真心，阿赖耶是妄心，妄想分别执着是从阿赖耶起来的啊。妄

相是第八识，执着是莫那识，分别是第六意识，啊，跟前五识。佛在经上讲得清楚啊，讲得明白，我们要真正懂得，要能体会到，知道怎样学佛，得佛法的殊胜功德利益，帮助我们解脱啊，学佛的目的啊。啊，解除烦恼啊，脱离六道轮回啊，啊，再往上提升啊，脱离十法界，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成佛了。我们学佛的目标在此地，每天不能忘记啊，净宗也不例外。净宗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生净土就是回归自性，啊，这是无比的善巧方便，阿弥陀佛慈悲到基础开这个法门啊，他想到了开这个法门，佛佛道同啊，佛跟佛完全平等的，没有两样的，但是其他的佛没想到，他想到了，他成就这个法门了，所以诸佛赞叹啊，诸佛度众生，怎么度法？保送他到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叫他，必定一生成佛。诸佛很轻松啊。啊，佛在十方世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一生当中讲经教学，什么经都讲，应机说法。那极乐世界的这些往生去的人，到极乐世界都叫菩萨。这些菩萨们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分身干什么？分身到十方诸佛刹土，跟佛结缘嘛，啊，去拜佛供养，啊，听经闻法，啊，他的分身真管用，啊，无量无边身，供无量无边佛。你说那个福报有多大？听一切诸佛讲经说法，那智慧很快圆满的。这个地方要认识，变法界、虚空界没有第二家了，要认清楚。啊，决定要发愿求生净土。一生圆满成佛，这个经讲得好啊，讲得透彻，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经是汇集的，注解也是汇集的，啊，世尊一生

讲许多因，有时候也谈到净土。念老把这些谈到净土的东西统统汇集到此地。八十三部经论讲到净土的全汇入这个。真的这个经是净土的集大成。念老一生到最后在晚年往生之前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他一生学佛的总结就是进修捷要报恩谈进修捷要是老师做的，下莲居老居士也是往生之前最后的著作。念老在晚年用谈天的方式毫无拘束跟大家闲话家常来解释这一部进修捷要，太好了。现在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写成文字还找了个同学把这些文字从头到尾念一遍作为有声书，这一次胡晓林到这来看到了，听了几段佩服得五体投地，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学净土宗，我们学一部经其他的都不学，你要问我介绍一部给你，我一定会介绍报恩谈给你这一部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这个里头他所讲到的范围，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包括这其中，没有漏掉一法，太稀有了，太难得了我叫他做我们净宗三宝第一个无量寿经，念老的注解；第二个进修捷要报恩谈；第三个海贤老和尚的永世记。我们现前净宗三宝三宝具足你要不能成就，那你不能怪人了，你要怪自己业障习气太重为什么呢？说得这么清楚明白你还听不懂，你还半信半疑，你自己妄想杂念还那么多这一生去不了，必定要搞六道，六道再打一圈不知道何年何月不是开玩笑的，堕入六道再堕人生，时间上讲要很多劫，你才再有机会遇到人生这一生这三样东西都在我们面前，

我们怎么能够疏忽？怎么能不认真？啊，毕竟认真的人太少了，佛菩萨都流眼泪。啊，真的是所谓众生难度啊。他不能接受我，那他的真正是心浮气躁，浮躁到基础，那甚至几分钟他都没有办法安静。那叫他专注，专注的时间一般大概是15分钟，15分钟之后就专注不了了，这怎么能学到？啊，能够专注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的人，没有一个不成就的。榜样都在我们眼前。啊，所贵的，你要能看到，有这个缘分，看到了，听到了。要有真诚恭敬心，向他们学习，啊，我记得上一次治疗法师有一份报告写得好啊，我们也学习过了，里面最主要的提醒我们一句话，我们为什么信愿持名功夫不得力，不知道死生大事，对这桩事情不知不觉。那如果能知道这个事实，你还敢放逸吗？啊，印光大师一生把死贴在额头上，你看他的官房不大，我去参观过，啊，桌子上只供一尊佛像，阿弥陀佛，一堆蜡台，有个小木鱼迎亲，啊，一个香炉，一杯供水，其他的没有了。佛像后面，老法师自己写的一个死大字，啊，让自己时时刻刻看到了。我就要死了，这时候怎么办？还有什么留恋的？真正是万缘放下，一心称念阿弥陀佛，
无量寿经讲的这句话完全兑现了，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发菩提心是什么？真相心，有净土，有阿弥陀佛，真正发愿求生净土。啊，真信切愿，就是无上菩提心，欧耶大师说的。啊，一心称念，就能往生。欧耶大师说的好啊，不必功夫成片，不需一心不乱。那经上讲的很清楚很白，只要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佛就来接引。那么我们今天功夫不得力，是放不下了，杂念太多了，妄想太多了，欲望太多了，烦恼习气太重了，不要说祖师来，我们回不了头。释迦弥陀自己来，恐怕我们还是回不了头。为什么？如果能回头，他就真来了。他没有架子。我们真心哀求啊，他就跟我们见面了，现身给我们看了。啊，所以一切都要放下。啊，至少我没有帮方法帮助别人往生，我自己要往生净土。啊，这一生这个机会。缘分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啊，所以这是你看真心长夜了啊，惊觉昏迷。我们总是在昏迷当中惊觉不了。那么一旦寿命到了，你有没有想到马上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到哪一道去？在我想象当中，地狱道的成分最多。为什么？我们遇到这样好的法，没有认真修行，这个罪就很重啊。没有遇到不要紧啊。啊，他没有缘分的，我们遇到了。遇到了不能一教奉行，不能在这一生解脱。啊，往生成佛，还搞六道。那我们可以想想，我们造作地狱的业肯定有。就在学佛当中，就造地狱业，自己不知道啊。我们有没有障碍别人学佛？有没有让别人在佛法里面生起疑惑？

退转信心，如果有的话，这就是地狱因了。我们没有认真依教奉行，让外头人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你看修复假的，不是真的。这个罪名就是地狱。所以不要以为学佛一定会升极乐世界，不会堕地狱。慈云观定法师在《大势至圆通章疏钞》里面最后的一页列入念佛人100种果报，第一个就是地狱。他说的好啊，说的有道理啊。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没有警觉。那下面再说，因生善信，停息诸苦，因生功德，并如众也。众生其他的因生也有啊。讲经的功德，念佛的功德，念咒的功德，那么都有这个无比殊胜的利益。这个地方讲的因生善心，他有没有把我们的善心引发起来？有没有帮助我们停息诸苦？就是离苦得乐。离苦得乐现在就得到啊，真正契入境界，法喜充满了，欢喜啊。下面又说，又众生住有真言种子字大乘经系，众上一定有这些真言就是咒像往生咒，净土宗的常常用这个，一般用大悲咒最多藏传里面普遍的，我们到处能看到的六字大明咒那么还有刻的大乘经系这个中壮一生，这一些经咒随着因缘文发音变法界普度一切众生，所以民众一生借如转诵众生所居一切邪密净法这个中我没有见到过，但是我听人说过过去这些大德们说过，大陆上贤首宗大殿上的众大众里面所

注的文字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住在中的上面，那敲一下就是一部《华严经》，不少啊，《法华经》的也多，随着天台宗。天才人重视《法华经》啊，密宗道场多半是咒语，所以这是业，这个民众一生的确实正法愿闻。

用这个来比喻说法的人，夜夜深中啊，皆遇无量妙义。啊，中敲一下无量妙义，说法人也如是。啊，所以说法的人要用真心，至少没有明文力量，远离七情五欲，啊，七情五欲离了，当然还有习气，啊，随然随缘，是恒顺众生，但是心里头不落印象，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也就是说不放在心上。六道凡夫，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全放在心上，所以他的心是染污的。那真正修行人，他修什么？叫修行人真有功夫，他不放在心上。啊，他心地清净。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这个法，一天到晚，一年到头，他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那他跟大众接触，一团欢喜，满面春风，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心上呢一尘不染，这叫真功夫啊。是真修行人呐！啊，佛所教我们的，我们以我们净宗来说，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全部都落实在生活当中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心怎么样？没染，没放在心上，这就对了。那心保持这经上所说的清净、平等，就放在心上就迷了，就染污了，就不平等了，就迷了，不放在心上，心永远是清净平等就一切时一切处都保持住啊，心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其他的什么都没有。那说法人这样说，修行的说法人他夜夜深中有无量妙义，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那我们可以从黄念老的报恩坛里面完全体现，你听报恩坛越听越有味道，舍不得放下，他有这么大的舍受力量，让你听到法喜充满，让你听到断疑生信，
让你听到会跟他一样，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24章的第17章，48愿的第35愿，一生不出愿。啊，请看经文：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之一生不出。啊，这经文。又章中看注解，所有众生啊，注意所有这两个字啊，为什么呢？包括我们在内，我们只要真心切愿，这所有众生我们就有份啊，生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得的利益是究竟彼之一生不出，你决定成佛，是为第35啊，35愿，一生不出愿。一生不出，一转身补佛处啊，你在那里当后补佛了，哪个地方跟你有缘，那个地方的佛视线入般涅盘了，你就到那个地方去补这一尊佛的位置，那你在那里后补啊，跟释迦佛一样没有两样啊。那么现在在我们这个世界，如今如同今天，都是内院中的弥勒大师、弥勒菩萨，一生即不佛位，他在都率天寿命到了，他就到这个地球上来降生啊，在这个地球上成佛。世尊是贤劫第4尊佛，弥勒是贤劫第5尊佛，不佛位啊。这个就是《法华经》上所说的：“余有一生在，当成一切智。”

一切智就是佛啊，他还有一生，现在在斗率天啊，必须斗率天的寿命到了，他一下生就做佛了，就成佛了，是他余有一生在。

一生不住者是等觉位，尚有一生无名居足，应该说一分生相无名未破，故曰一生。此品无名，其力最大，唯此后心以金刚智破除，皆不妙觉之位，故曰破除。会疏里头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一生不处是等觉菩萨，在华严经上四十一位发生大事啊，从十住开始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四十个位置，十地上面就是等觉，那就是后不佛。啊，那么等觉位还有一品无明没破。啊，这里说一生无明啊，具足就是详细的说，是一分生相无明没破。你看看这个名词，生相啊，下面说此品无明，其力最大。他的能量最大，大在哪里？慧能大师在《坛经》上告诉我们：能生万法啊，就是这一品，叫生相无明。相是现象啊，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那在佛法的名词啊，是境界相。境界相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就是物质。转向就是念头啊，物质从哪里来的？是从自信流出来的啊，自信流出来的是真实的，是平等的。但是这个里就有阿赖耶起作用，阿赖耶把这个境界转变了啊，所以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这是怎么回事情？就是心想事啊，心想事莫那意识，就这样造成的。啊，所以佛法讲得很清楚啊，跟现在科学家所看到完全相应。那所以佛教里头没有造物主啊，没有说到神，没有。佛讲自性，讲真心妄心，真心能生能现，妄心能变，把真心所生的变成

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啊，完全是念头变的。所以佛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跟我们讲到啊，相由心生，色由心生，相随心转。这很重要啊。那今天我们居住的地球这个现象我们看到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怎么样呢？啊，乱成一团了，毫无秩序啊。为什么我们的念头乱成一团，我们的思想乱成一团，起心动念把正知正见丢掉了，邪知邪见了，把邪知邪见当作正知正见，变成现在这个世界啊，在中国过去汉唐盛世怎么成就的？儒释道三样东西都落实在人心里，都落实在行为当中啊，端正众生的三业，好啊，三业所行呢，接近菩萨了啊，这就历史上所传的盛世啊，太平盛世啊，啊，也是念头转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这世界能不能救，难。再严重的灾难都能救，怎么救法？美国布莱登博士说得好，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够觉悟，弃恶扬善，端正心念，地球上的秩序就恢复了，地球上的灾难就不见了。他说的话，佛经可以给他做证明。啊，这是个科学家，他说这个话是2011年在悉尼讲的。啊，那个时候科学家举行一个会议在悉尼，他们的报告做出的结论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只要念头改变了，地球的磁场就变了。啊，这就是相由心生嘛，境随心转嘛。心好了，没有一样不好，样样都好。啊，心不好，灾难多啊。啊，你看佛经常告诉我们。啊，灾难从哪来的？水灾，贪心所干的。现在这个世界哪个不贪？啊，而且这个贪心是没有止境的。

没有止境的，贪灾感的是水灾，那么将来洪水是没有止境的。会把大地都淹没。

我过去住在澳洲图恩堡，这个城市是在山顶，决定不可能有水灾。啊，居然前年发生了一次水灾，还死了几个人，啊，损失很严重。我没有在那个地方，以后我看到市长，我向他请教，这图恩巴的水灾是怎么回事情？他告诉我，雨下得太大，太急。啊，虽然在山顶上，它水的一下流不下去，一个小时就流光了，就没有了。啊，所以灾难的时间很短，一个小时。啊，但是损失很严重，水淹掉一层楼。啊，这个也是人心所感。啊，现在这些年，我们在那住了13年，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温馨晚会，啊，跟这些朋友，特别是这10几个宗教，他们都会到我这来用晚餐，来聊天，啊，或者是给大众讲几句话，宗教团结起来了，啊，人心变善了，大家都有个愿望，我们把这个城市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有这个念头，这个地方不会再有灾难了。真难得。啊，这一次我们在巴黎的活动，图恩巴宗教代表团参加了，在大会做报告。啊，而且主动邀请联合国这一些大使代表们到图恩巴去参观，去考察，啊，去指教，好啊！啊，所以今天诸位要问哪个地方安全，你就看哪个地方的人心贪嗔痴慢疑。这个分量不够，这个地方灾难就少。如果这五种在佛法叫无毒啊，贪嗔痴慢疑无毒啊，最不好的念头啊，如果这五种很严重，人数很多，都很坚固执着，这地方灾难就重。这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啊，我们这么多年的学习，确实有体验，真有感应。啊，所以国泰民安了。

要注重什么？要注重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只要把这三种教育教好啊，这地区少灾少难啊。这是真理啊，在历史上找到证据啊。啊，国家地方要重视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只要这三种教育搞好，天下太平。啊，这是中国历代帝王个个都知道，他要重视，社会就安定，就繁荣。他要是疏忽，就会出乱子。啊，如果自己不遵守伦理道德，会造成乱世，这国家会灭亡。啊，政权会有人取而代之。那取得政权的人，他一定恢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一定恢复。他只要一恢复，又有一段长治久安的盛世出现。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这不是假的。所以等觉菩萨，你看他的问题就是最后一分生相无明，这个东西一破，相就没有了。

唯此后心以金刚智破之。啊，这是菩萨。最后一点，实在讲，这是无明习气，无明早破了。无明习气，啊，习气很难断。啊，真的要有金刚智慧，啊，破最后一篇生相无明，啊，皆不妙觉之位，他就成佛了。佛成为妙觉，菩萨最高的成为等觉，等于妙觉，还不到妙觉。这等于妙觉啊，成等觉，所以叫补处，他后补佛，若依密教啊，密教里面谈的呢，也这样，夜舍之理，于密宗初地菩萨之位。先得见菩提心，自此一时出生无量之三昧宗持门，见此增长至于实地。啊，这是密宗里的说法。啊，夜舍之理。这个理用仪来表示，佛法常有，中国古人也常有。啊，你看《说文解字》，第一个字就是仪，仪生万法了，万法不离一识之理啊。啊，一识什么？一识真心，二就是妄心。一心能生能现，二心能变。啊，二心就把你变成，你看，把十宝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妄心能变呐、啊！啊，一心能生不变，极乐世界人都是一心，一心专念，到了极乐世界还是一心。转念永远不离一心，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明了之后啊，我们现在就干了，现在就培养我们的一心了。啊，尽可能的把世缘放下。不但世缘要放下，佛缘也要放下。啊，与佛，我们只守住四个字：信、愿、持名。这四个字，偶益大师提出来的，太好，简单明了。啊，真信，信。西方真有极乐世界，信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这不是假的，其他都是假的，这个不是假的，这是真的啊。这个信愿合起来就是无上菩提心啊，那么下面呢，我们
怎么修法？一相转念，一个方向西方，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专念阿弥陀佛就对了。你看这法门多容易，大道至简呢。这一句阿弥陀佛，黄念老在《进修解要报恩坛》里面说绝了啊，一句佛号具足一切法，具足一切诸佛名号，具足一切菩萨名号，具集一切佛所说的经典，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全在佛号里头，一字不漏啊！啊，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无量无边的智慧功德也在这一句佛号当中。你只要念这句话，全都念到了。变法界、虚空界，你没有漏掉一个。所以说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你能不念吗？你还念什么？啊，念什么都比不上这句佛号。这真的不是假的。是密宗里头讲啊，初地菩萨之位啊，初地菩萨明心见性了。

先得净菩提心，清净菩提心啊，自此一时出生无量智三昧众持门。为什么？一句佛号里头就是无量三昧众持法门啊，一样都不缺啊。见次增长到十地啊，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到十地。这下面有个括弧，这是密教的十地，跟贤教的十地不一样。那么根由十一地，十一地就是佛地，以一转身补佛处啊，是名一生不出后不复啊，这个佛地是后不复，他一转身就成佛了啊。不处菩萨他所居住的地方就是斗率天。斗率是什么意思？知足。知足才能成佛，不知足永远成不了佛啊。什么知足？彻底放下身心清净啊，没有丝毫染污，没有对待，没有对立，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平等平等，无有高下。这是不处菩萨，不处菩萨得到大欢喜。你看弥勒菩萨是现的相，欢喜相，那是什么？那法喜充满啊！你要不懂得法喜充满的意思，你去看弥勒菩萨，从这上体会到法喜充满，真欢喜，真快乐，离苦得乐，利就近苦，得就近乐。

啊，这叫一尘不除。下面如大疏六月，这个大疏就是大日经疏潮第六句啊，金词金足，这个词经是大日经啊，宗是宗旨，为一生者，为从一而生也。这个一生，从一而生，初得见菩提心时，从一舍之地发生无量无边三昧宗旨。如书如是啊，夜夜地中，次第增长，当知报耳，啊，当知一耳，其至第十地满足，未至第十一地，啊，十一地他还没到，啊，这个地方所说的，《华严经》上讲的，我们怎么修？我们把华严经读完了，最后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到归极路，我们从华严归净土路，这是华严的本意，是华严成佛的捷径啊。你细看善财五十三财，他为我们实现净宗的修学，真的就像海贤老和尚为我们实现的一样。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实现的也是五十三参的，这个社会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就是五十三位善知识啊，跟他们接触，跟他们往来，劝导他们念佛，帮助他们生净土，这是人才啊。海贤老和尚做得很像，我们要能细心体会，知道老和尚的用心呢。啊，密教初地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从初地一直到十地，一地一地向上提升，经上说得好，从一舌之地发生无量无边三昧种子门，这一舌两个字重要，一真实，一就是真实，真实就是一。修行用什么修？用一时来修行。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要用真诚。真诚就是一，啊，二就不真诚了，二就有对立了，二就有善恶了，二就有是非了，那是世间法，啊，一超越世间。这一句发生无量无边三昧种子门，是一舌的德用，一舌能生能发无量无边三昧种子门，无量无边的三昧是什么？于无量无边法当中，不起心不动念就叫三昧，一切法完全通达明了叫种子，啊，净宗念佛法门里头，无量无边三昧种子，就是这一句佛号。啊，如是，夜夜地种，次第增长啊，
当知一二。

夜食用尘习惯了，从此不断向上提升，从一地提升到二地，二地提升到三地，三地提升到四地，一直提升到第十地，次第增长啊，到十地圆满了。啊，他还没有能到十一地。啊，二十从一识境界，一识境界是十宝庄严土。啊，华严经上所说的这个十宝土是华藏世界，在净宗这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具足发生一切庄严，这是自然的。这个一切庄严就是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啊，往生论上给我们说出依报有十七种。啊，正报佛有八种。往生的菩萨有四种。啊，这个庄严全是从自信自然流露出来的，没有起心动念。那为少如来也未未得正知，更有一转法性生，即不复出，这叫一生不出啊！这还要向上提升一级，舍利菩萨。舍利菩萨再向上提升，这就是一转法现身，这就是等觉菩萨不复出了，故名一生不出。后边这一段揭露了坛鸾大师的大书，极乐菩萨何可不从一地至一地而顿证不出，怎么说都可以，都能讲得通。为什么？法性上面的事情不可思议，不但我们凡夫无法想到，罗汉菩萨也不可思议。

啊，谈论真的是我们尽忠做事，我们相信这是大彻大悟。啊，所以众生根性不一样，有钝根，有利根，根性迟钝的，那是像爬楼梯一样，一级一级往上爬；根性猛烈的，它可以一步就上来。

啊，像武术表演一样，啊，他练成的。啊，我们上高处要用楼梯，他不需要。啊，他一步就可以爬上去。说十地啊，借此是释迦如来与阎浮提也应化道耳。啊，十地一个借此一个层次，释迦牟尼佛对于我们地球上的众生，啊，地球上的众生不高，啊，不容易体会到。这么一个原因啊，他方净土何必如此，世界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众生业力习气不同啊，不一样啊，啊，所以佛说法为什么说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是代表无量的，那是因为应机说法啊，众生他喜欢什么你就给他说什么啊。我的感觉当中，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创始人，乃至于像中国古时候伏羲神龙、尧舜禹汤啊，皇帝这些人，都是大彻大悟。佛菩萨再来的，中国人喜欢圣人，他就以圣人的身份出现啊。他们讲的东西留下来的东西，他跟谁学的？历史上没记载他老师谁啊？开悟的啊，谚语有一句话说：“无师自通。”你相不相信？无师自通啊！你看，在中国，在后面历史上有记载，慧能大师无师自通啊。我们眼前的海贤老和尚无师自通。他的佛法谁教他的？他也没有学过，他没有老师。为什么他什么都懂？你问他，他都能给你解答。啊，没有问题，把他难倒的，无师自通啊！啊，佛的教学法，释迦牟尼佛讲的一切经，谁教他的？他在世所学的是印度的宗教，是印度的哲学，他通通没用上。不就给我们实现无师自通吗？那怎么样才能通？持戒、禅定、开慧。所以他三十岁把过去在这个一切宗教里所学的啊，哲学学派里所学的全部放下，到菩提树下就入定。

定中开悟的。啊，开悟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成佛就是成就一切智，他什么都知道，而且绝对没有错误。啊，世间东西或者还可能有错误，从自性流的绝对没错误。啊，今天的社会让不少人感到困惑，老一代的人过世了，懂得传统文化的，学习传统文化的都不在世了。现在我们遇到困难了，咱们传统文化跟谁学？这个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我们几个人相信无师自通，啊，他无师，他说他自通了，他胡说八道，你怎么办？难了。那无师自通啊，要有很好的根基啊。根基从哪里找？伦理、道德、因果，从这上扎根呐、啊。这人真有德行呐、啊，心地清净啊，欲望很少啊，悲心很重啊。啊，真有菩萨救苦救难的心肠。啊，细心就观察他五戒十善有没有，三学六度有没有，普贤十愿有没有，在这个人身上能看到这些东西，我们就相信他无师自通。如果看不到这些东西，假的，这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一定要有德行。你看古圣先贤，无论是中国外国啊，我们拿这个五科来观察，通通都符合。啊，伦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一体，从一体流出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无条件的爱心，这个爱，上帝的爱，神圣的爱，里头没有私心，里头没有我，啊，这样的人，他在静中，就是静坐当中，会得定，会开悟。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定？坐在那里胡思乱想，妄念太多，杂念太多，习气太重，所以不能得定，不能开悟。那我们不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又走投无路。
搞清楚搞明白了，前途有一线光明啊，我们自己来不及了。年轻人很多，年轻人里头去找啊，肯定有，有佛菩萨再来的，肯定有啊。这些再来人天生的，有德行啊，德行好像是天生的，我们要给他机会，我们要帮助他，让他慢慢长成，让他成就啊，帮助他回归自信，帮助他大彻大悟。这是我们有信心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底下总结栾师所说，深显极乐菩萨圆觉圆修，这话说得好啊！往生极乐世界，解对于一切法的通达明了，圆的。那他修也是圆修啊，一修一切修，一中有一切，一切中有业啊，那个业就是心愿之名，一切就是诸佛如来世尊所设所修的一切法门，无量无边呐！啊，一地是一切地，一切地是一地，故生彼国者，皆不退转了。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戒字很重要，对，通通都是不退转的，没有一个退转的。啊，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阿弥陀佛本愿为神，不思议的功德加持，在极乐世界没有退转的条件，样样都是帮助你提升，没有一样是帮助你后退的。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呢，五欲六尘，极大的诱惑，你心稍稍不坚固，就堕落了，就退转了。啊，极乐世界没有这个缘，没有这个条件，想退也不会退。啊，你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都是帮助你提升。这个地方怎么能不去？啊，所以是顿超皆此，圆证不出啊，圆证啊，证得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03页倒数第二行48愿第36愿，教化随意愿。请看经文：除其本愿，为众生故，辟宏誓楷，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过去，或要设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真究。这一章17章啊，后面是第36页，教化随意。这一句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实际上很难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

下面第36，教化随意愿，如上愿所明，所说明的身彼国者呀，安居乐国，习等不畏，成等正觉。这个是极乐世界很正常的现象。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人不会心浮气躁，都很有耐心，都很能沉得住气，不成佛不度众生，一定要成佛之后才度众生。为什么呢？真正得大自在了啊，没有成佛度化众生呢，有障碍，障难很多所以这是有一类他们跟前面说的不一样所以但菩萨成佛了各有愿力他愿意先度众生再成佛，像地藏菩萨一样，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个愿很少人发也非常非常了不起他等不及了，先度众生后成就自己但是自己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没有彻悟不行，做不到你有许许多多障缘，你不能突破必须要大彻大悟才行，往生到极乐世界暂时不那么早成佛你看呢，他愿意披红饰铠甲，这个铠甲是比喻古时候上战场，这个将士都披着铠甲这是防范刀剑的那么佛用这个来做比喻铠甲是什么呢？是宏愿，就是度众生的大愿，有这个大愿。没成佛，到了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又回到这六道来了。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他是不是回到六道来投胎了？不是的，他是应化而来的见了阿弥陀佛，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就这48愿呢，愿愿都不可思议，愿愿都了不得了佛力怎么加持你？看48愿，你全明白了你还会不会退转呢？绝对不会。为什么？阿弥陀佛时时刻刻照顾你，你跟阿弥陀佛时时刻刻通信息只要你念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的信息就送来了，给你做证明告诉你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佛会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见你，你在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那个地方有你的席位。

啊，所以不仅是分身到我们这个地球啊，你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啊，进入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你有这种能力了。一切诸佛刹土都有我们叙事远亲大众啊，啊，到极乐世界之后啊，通通看到，通通听到，我们跟他过去什么关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没有关系，不好度，他不相信，有关系，不论关系是好是坏，啊，他都乐意跟着你学习。啊，所以佛法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一定度的是有缘人。叙事跟自己都有关系，没有关系，对面不相逢。所以他回来了，返入秽土，这个秽土就是我们的地球。到这干什么？普利群生，教化有情。那最明显的例子，出家这些法师，在下这些居士，那出家的，像地仙老和尚、圆音法师啊，谭虚法师，就在我们香港。啊，他们当年在世，讲经教学。圆印法师讲楞严经，超过100遍的，楞严专家了。啊，谭老到香港。华南学佛院，那个时候培养不少学生的，学生的年龄跟我差不多大。啊，他学生当中我认识有十几二十个，我到香港来了，他往生了两年。啊，没有缘，没有遇到。啊，在家居士，像夏莲居、黄念老、啊李炳南、梅光系这些大居士。也是一生常常不离讲习啊，都在这里教学，这就是普利群生，教化有情啊，用的方法教化佛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是人类重要的教学，是人类遵从的教化。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佛讲的一切经，说的一切法，从哪来的？谁教他的？没人教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没有一部经是有人教他的，他怎么讲出来？那我们就相信，哎，无师自通。那古人

所谓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没有人教他，自己豁然开悟，豁然明白了。啊，明白之后找一个老师给你做证明，是不是真的开悟了。那你所开悟之后，你所讲的东西跟古人讲的一样啊，没有差别。那虽然古人都有，你没有学过啊，现在展开经本的时候，你切入的深度，你讲解的明了，跟古大德没有两样。那这就是什么？真开悟了。那现在这样的人少了，不能说没有，以后我们不认识他，也不表扬，啊，多半在隐居在山里，没人知道啊。啊，像过去海贤老和尚，112岁，一句佛号念了92年，没人知道啊。往生的时候才晓得，我们才听说啊，细心观察他生活的这些碟片啊，由他的弟子给他写了一份永思集，里面断断片片的老和尚的家言，我们细心去读，细心去观察，发现老和尚不是凡夫，菩萨再来的，为我们实现的啊，世间人做不到啊！啊，112岁，头脑清楚，一点不迷惑。体力不衰啊，还上树去择柿子，啊，供养大家。他庙门口一棵大大的这柿子树啊，有居士来到庙里面来向他请教，你看他上树去摘柿子，那么大年岁没有劳苦，他不老吗？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啊，走的时候说走就走了，没人知道啊，半夜走的人都睡觉了，他念佛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老和尚已经走了，你看多自在啊！一个多月以前他就知道哪一天走，所以那些老朋友老同参，哎，都去拜访一下，最后的告别啊，以前住过的这些小道场都去看看那么自在啊。啊，再来人啊，他从哪里来的？我相信从极乐世界来的，在这一期表法做圆满了，回去了，会不会再来？肯定会再来。

啊，慈悲心重啊，众生这么苦，怎么能不来？啊，到这个世间来，成弥陀愿力加持，教化随意，无不圆满。啊，我们看海贤老和尚，学佛92年，为佛门弟子做出最好的榜样，为念佛的同修做出最好的榜样。末法这个时代学佛，真正要能成就，再向他学习。啊，他的长处是什么？万缘放下，一生就一句佛号，昼夜不断，这就是他的功夫。有时候出生念，出生念的时候比较少，默念时间多。啊，老和尚一生没有发过脾气，说明什么呢？这老人没有嗔恚心，你就是得罪他，他都不怪你。啊，你欺负他、侮辱他，他都对你笑眯眯的，没有嗔恚心，没有贪心呐，没有欲望啊。啊，每天吃饱穿暖，有个小草茅棚可以遮避风雨，足了。很满足了，啊，做出榜样来，给别人看。啊，所以他得弥陀本愿加持，教化随意，无不圆满。那下面给我们解释开讲，古时候战士对敌作战时所披服之物，啊，遮为身体防卫实施，啊，这个事就是箭，啊，射的箭，啊，箭带之必弹衣，也是此类，啊，现在有必弹衣。比过去做的考究了。菩萨入生死，降魔君，这以自治啊，宏深誓愿为铠甲。这个誓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那菩萨再到这个世间来，就是做这个榜样给我们看。那么这里讲降魔君，这是个比喻。那现在的魔到处都是，啊，凡是障碍佛法的，全都是魔。人数之多，势力之大，啊，像军队大军一样，菩萨怎么办？

以弘深寺院为开家。弘誓之心坚于铁石。啊，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障碍，绝不回头。绝不退却，勇猛向前呢，可以此心出入生死之阵。至于所教化人呢，受云皆发信心啊，这是佛教教学第一个目的，是帮助他有信心。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不容易啊，几个人肯信。在过去一个世纪之前，100年之前，那个时候的人好叫那我们是小孩啊，3、4岁5、6岁，我们住在乡下，乡下人老实听话啊，古人遗风还在啊，对父母孝顺，对尊长敬重啊，有礼貌有规矩啊，可是城市里面就没有了啊，我们这乡下得力于桐城派啊，明清两代文学啊，特别兴旺的算是桐城派啊，桐城距我们的家乡很近，所以乡下小孩有机会读书啊，重视读书，有四书，我们年岁太小了，我们大概是5、6、6、7岁啊，进四书，我只记得我在四书之年的一年，学校就改制了，四书没有了啊，改成短期学校，短期学校是2年结业啊，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有公民这个科目，有这么一份教材，公民里面的内容是伦理道德。那我在福建读书是10岁，10岁有，11岁的时候没有了，11岁的时候公民啊又改做社会，逐渐逐渐把中国传统文化丢掉了啊，我们自己没有学过看到过，有这个印象啊，这种扎根的教育我们没有谈上啊，那以后学的都靠自修啊，抗战期间我们是流亡学生，没有地方念书啊，
啊，一家四个人住四个地方，很苦，日子很难过啊。啊，抗战末期，找到一个学校，在贵州，啊，安定下来了，好好能够念念念书了，然后一年抗战胜利，胜利学校就解散了。啊，回到老家，啊，国共战争又爆发了，啊，又得要逃难了。那一年我20岁，啊，所以一生在灾难当中生活，啊，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好，没有机会学习，啊，到台湾这些年呢，算是安定了，有幸认识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啊，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啊，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跟他学哲学，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从这个地方才认识佛法，原来以为它是迷信，以为它是宗教，那认识张家大师，张家大师第一天就告诉我，你想学佛先要认识老师，你对老师不认识，你学习会走岔路，现在讲你会走弯路啊，叫我去读释迦谱、释迦方志，唐朝人写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啊，是从经典里面择录出来编辑的，编得很好，我们读了之后才真正了解释迦牟尼佛啊，不是世俗人所想象的，不是的啊，他的身份要用现在人的话来说，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是这么一个身份。那他本人呢，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他教学不收学费，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也不分宗教信仰，你想跟他学，他真教你，啊，他教你的叫什么？佛陀教育的目标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个教育我们要不要？不但离苦得乐，还告诉我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究竟是圆满，是彻底啊，真得到。那究竟苦是什么？六道轮回。你历六道轮回，

就完全离苦了。啊，以后再没有苦受了。离究竟苦啊。啊，得究竟乐，究竟乐是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一生干什么？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无论从理论，从事实真相，从方法，从果德，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他要不是真去过，不是真看到过，讲不出来。啊，他不欺骗我们。啊，这是佛教到世间来干什么？令一切众生啊，离究竟苦，得究竟乐。所以你学佛，学到什么？法喜充满，你真的受用了。你要没有得到快乐，你对佛还有隔碍，你没有把它搞透。那为什么效果没出来？效果就是快乐，法喜充满。那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来的。你对事实真相不了解，迷惑颠倒，于是你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招来的苦果啊。啊，乐从哪？乐从觉悟来的，就是通搞明白了。啊，明白之后怎么样呢？超越了。明白事实真相，这个事实真相全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真正搞清楚是假的，你就不放在心上了，你就不去追求这些东西了。啊，这些物质想是有很好，也不必拒绝，没有呢不必求，自在啊。啊，得到了没有欢喜心，丢掉了没有怀这个可惜的人也没有。啊，有很好，没有也很好。他才真得了。啊，那么又想到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头一个得长寿，无量寿，不像这个世界寿命很短，干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时间不够用。那极乐世界无量寿，无论干什么都有成就，啊，绝对有满意的成就。阿弥陀佛，无量智慧，无量德能，加持给大家了，帮助大家。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圆满了。在中国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回归自信，回归自性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自性永远是清净的，没染污。我们这个地方染污啊，纷纷

分秒秒都在染我啊，不但身体接受一切染物啊，精神也接受啊，极乐世界没有，精神物质都没有染物，清净平等的啊，人人都是觉而不迷啊，都是正觉。那世尊千经万论，那是恒顺众生，最后都直归净土，那是佛的本怀。他到世间就为这么一桩事情，为这个来。那谁有缘，谁搞清楚搞明白了，相信不怀疑，发愿求生净土，他就成就了。度一个是一个啊，一个人有信愿，一个人就成就啊，就度一个。我们这个世界各行各业，无论什么身份，其中都有佛菩萨在内。那他们以种种不同的身份来帮助我们，要感恩呐！啊，真得好处啊！好处第一个就是揭发信心，他相信了，再进一步劝他，劝他发愿相信我们的趣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啊，道像流水也，源是源头啊，啊，这是功德之母，母能生，取这个意思啊，信能生无量无边功德。你看，你要是信了西方极乐世界，发愿求生，这个功德多大，说不尽呢。这是究竟圆满的功德。本经小本曰：为诸众生摄施一切世间难行之法，这个法门真的难行。我跟大家作证，我学佛从哲学入门，随净宗。我虽然没有排斥，实际上我没接受。啊，早年禅云法师教我没接受。在台中十年，李炳南老居士应该有五六次劝我学净土，我也没接受。年轻好高骛远，对大经大论着迷了啊！我讲华严经讲了一半，看到经文上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净土，看到善财五十三参，我把它看明白了，我对净土有信心，不排斥啊，真正完全彻底放下，

实行他的一门深入求生净土，是最近几年85岁回头啊，还是长寿啊，85岁回头了。要不是长寿的话，85岁以前走的，我对这没信心。换一句话说，往生没把握。那么那这个佛法帮助我们不设人天果位，出不了六道轮回，来生可以做人，运气好的话可以升欲界天。不是好事，不出轮回就不是好事。这一生没造什么业，不会堕三途，来生保不住啊。外面负面的诱惑太大了，一落在那里就是三途，一进三途麻烦可大了。你哪一生哪一劫才能出来？这很可怕啊，这必须要知道啊。小本佛说得很清楚啊，一切诸佛如来到这个世界都是摄施一切世间难行之法，给我们做榜样啊。我们看到来佛寺三位还加上一个老德和尚，4个人好榜样啊。这4个人能成就，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下面说，盖此净土法门即圆即顿，这真的圆满到基础啊。顿是快速顿超，没有阶级的啊，顿极了。你看凡夫修道化身菩萨要修无量劫，修这个法门一生就成就，多快。我看行宫老和尚的光碟，我的判断，我的看法，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一生听话老实啊，师父教导他，他做到了啊，叫他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这个好懂，说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这个话不好懂，明白什么？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啊。这明白是讲这种事情啊。他老人家有没有做到？有。我估计应该在40岁。20岁开始念佛。一般念到功夫成片大概3年5年。也就是说25岁以前他功夫到成片。那么再加5年到10年的功夫，30岁。30岁他得四业心不乱。40岁得离业心不乱。离业心不乱就是

心业绩，就是大智道。老和尚六通具足，老和尚真的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说。这是遵守师父的教诲，明哲保身呐。他说出来，别人不相信啊，没人相信啊，说他妖言惑众啊，那他麻烦就来了。啊，我说他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哎，可是怎么样，什么都知道。啊，这个要说出去会引起很大的风波，引起很大的麻烦，不能说。啊，往生之后，我们细细观察，啊，这些报道会发现，啊，你会相信他自己说的"我什么都知道"，这话是真不是假的？什么都知道，就是明心见性。所以净宗圆灯到起处，超前立见，前是妄想，超越了。我们世间人都有妄想啊，超前就是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啊，立见，见就是见惑啊，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啊，《金刚经》后半部讲的意思更深啊，前半部是理想，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理想、阿罗汉，后半部是理见。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就是这种念头，分别的念头都没有了。这是明心见性的菩萨。不是小法了，故为一切世间难行之法。啊，又小本曰，小本就是阿弥陀经。啊，无量寿经在净宗是大本，小本是阿弥陀经，跟华严经合起来呢，华严为大经，无量寿是中本，阿弥陀经是小本啊，这就是把净土宗提升跟华严平等了啊，华严是圆灯大法，说明这个经也是圆灯大法。那小本的经体，原来的经体，汝等众生当信是，下面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经体，就是阿弥陀经啊。罗什大师有智慧，他翻译不用这个原来的题目，就用阿弥陀佛名号做题目啊，叫阿弥陀经啊，这个用得好啊，用得非常好。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这个经、这个佛号、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的，所以我们念这一声佛号就得一切诸佛护念，你得真正相信啊，你真懂啊，一点怀疑没有啊。啊，为什么呢？
一切诸佛的名号

总的就是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的名号，一个也没漏掉。你把这意思懂得你就晓得了。阿弥陀佛完全是梵文音译的。翻成中国，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那中文的意思是无量觉。无量觉是谁啊？是佛啊。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通通是无量觉。所以这一句名号阿弥陀佛，就把所有一切名号通通念到了，一个也没漏。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法，也在这一句名号当中，无量觉。所以三藏十二部在印度所集结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典，都在这一句佛号里头。念这一句佛号，所有经都念了，一部没有漏掉。所有佛都念到了。这叫不可思议。世尊给这个经起了个名字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谁称赞？一切诸佛称赞。一切诸佛之所护念。有说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这释迦牟尼佛恳切地告诉我们，劝我们呢，应当相信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细说极乐世界就是无量寿经，略说呢就是阿弥陀经。不但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他告诉我们诸佛所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讲经教学，没有不讲弥陀经，没有不讲无量寿经，没有不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是以极乐大士弘化十方啊，先以劝心为首也。首先劝人就是要劝他相信。为什么要相信？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讲明白。真难相信。我学佛学了30年，讲到华严经才完全接受。接受没干。到85岁我把华严放下了，华严没讲完。不讲了，专讲这一部经，这个注解。为什么？这个经跟注是华严经的精华。读这个经，学这个经，就不必再去找华严了，华严太大了。我过去讲的详细，讲了4000多个小时。讲的是注品粗注，

二柱还没讲到，讲到初柱啊，是全经的五分之一。那诸位就能想到，像我那样的进度，把一部经讲完需要多少时间？2万个小时。

啊，我是怕回头的时候，将来这一生不能往生，还搞六道，那就真错了。啊，赶快回头！啊，还来得及。啊，我记得我转来的那一天是清明节，85岁清明节那一天，我做了这个决定，啊，把华严停了。专讲无量寿经，专讲这个课主啊，这个课主能度一切众生啊，让我们对经中升起信心，升起愿心啊。现在还有一本书，对于信愿两个字，让你不能不信。你对佛法所有的疑惑，通通给你详细解释了。无论是宗门教下、显教、密教、一大藏教、84000法门，面面都顾到了，不得了啊！太难得了啊！这本书就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进修捷要报恩谈》。前两天胡小林到这边来，他听了几段，佩服得五体投地。把这个录音带书带到北京去了。啊，这个人难得了，听几段他就认识啊。他是货啊，我们这人很多啊，天天坐在放啊，哎，真是货的我还没发现一个啊。那么修净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一本进修捷要报恩的，就能保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其他都可以不必学。为什么？华严、法华、楞严跟无量寿经的经义都在里头。他用最简单的话，啊，最短的言辞，把这个介绍出来，这还得了？让你听了之后，什么疑惑都没有了。这是念老无尽的慈悲也，利益后世众生的。啊，这本书是我们最近才把它整理出来的。啊，它是晚年。啊，用聊天的方法，大概听众也不过就5、6个人。在他自己小房间里头，他的房间我去过，不大。啊，坐在一个沙发上，像聊天一样，说出来了。那么当时有录像，录像品质不好，啊，还有很多话很难听得懂。啊，这种情形很多，不少数。啊，总共10个小时。

所以我找了很多人，把老人家这些断断续续的联系起来，啊，再找人来校对，啊，懂得北京话的，他在北京住很久，带着北京的这个腔调。啊，整理的人告诉我，有的一句一小段，听几十遍才听明白，啊，把它写出来。有一些听一百多遍，整理真不容易啊，功德无量无边。啊，这部书能流通世间，帮助无量无边有缘众生。念老在极乐世界看到了，开心了。啊，我们要介绍给大家。啊，净宗第一页。珍宝啊，啊，可以从报恩坛学起，多听几遍，然后再读无量寿经，再学扩注，一点都不难啊，那个基础就扎得很稳固。要多听几遍，一遍不够啊，几遍听了之后法喜就出来了，舍不得离开啊。啊，所以佛在此地说，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即诸佛所说，是以极乐大师就是阿弥陀佛，弘化十方，通通是以劝心为第一。啊，只要你相信，慢慢你自然会发愿。为什么？看到这个世界这么好，你会动心，你就想去。啊，想去就一句佛号。欧耶大师告诉我们，能不能往生，关键在心愿。你能信，能愿，你就决定往生。啊，念佛呢，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你念佛功夫越好，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啊，真正是显示出大道至简，就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因为太简单太容易了，所以一般人不能相信啊。如果有方等，啊，楞严，法华，华严，这些大论大经大论的基础比较容易。啊，没有这些大经大论的基础，劝人很难呐、啊。尤其现在人，满脑袋是科学技术。啊，都认为这是宗教，是迷信。啊，这些僧把机会当面错过，真可惜啊。

下面有了信心，接着要修行，修菩提心。修是修正，行是行为。要修什么样的行呢？菩提，菩提是梵语，意思是觉悟。啊，起心动念要觉而不迷，言语觉而不迷，身体造作觉而不迷，这叫菩提心啊！啊，那么下面经文在第二十五啊，第二十五品里头，三悲往生，皆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呢。这是《无量寿经》上介绍我们的三辈、上辈、生十宝庄严土，中辈生方便有余土，下辈生凡圣同居土，三辈往生都要发菩提心，一向转念。这八个字重要。啊，发菩提心就是心愿，真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真相信有阿弥陀佛，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取得极乐世界的条件，下面就是一向转念，啊，在一生当中，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去见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学生。啊，在极乐世界圆满成佛，去干这个事情。经云：修菩提心，戒惧发心与专念两个意思。啊，这个修菩提心呢，就是经上这两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这八个字。啊，修菩提之大心，必有发起菩提之大心，且菩提心中十一一向专念最为上首，一切菩萨万善祈求，但十地菩萨地地不离念佛。这几句话意思都很深啊，菩提心是大乘化身菩萨，从哪里修起？一定是发起菩提的大心。菩提是觉悟，发起觉悟的大心真是大心。为什么？他不但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啊，那就是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就是无上菩提大心。这个心可得了吗？你的一生圆满成佛了，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啊，菩提行当中，行是行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就是一项专念最为上首啊，没有比这更高的了。海贤老和尚做到了，活了112岁，20岁出家剃度，师父把这个法传给他，叫他一直念下去，他一直念到往生，92年没有中断，最为上首啊，做出真正的榜样给我们看了。这底下说，一切菩萨万善齐修，但是十地菩萨地地不离念佛，这是华严经上说的，我们要特别注意。一切菩萨以十地为最高啊，华严经给我们说菩萨地位一共50个，那从下往上去，第一是实性位，性摆在第一了，在入门的。往上去是住、是心、是回向、是地，50个位次。啊，50个位次的菩萨都是万善齐修啊，利一切物，修一切人。啊，善恶最简单的解释，凡是利益众生的都是善，凡是利益自己的都是恶，一定要晓得。为什么说利益自己的是恶？利益自己增长贪嗔痴慢啊，增长你对这个世间的贪念，你去不了了啊。所以要修菩萨，起心动念为别人不为自己，为别人会很快乐。我干的事情多少人得利益了，多少人得好处啊，啊，这个真叫快乐无比啊。啊，你不干不知道，你干了之后才发现。啊，原来的时候利益众生这么快乐。难怪诸佛菩萨天天干。啊，他永远干不厌，他也不会疲倦。那么登了地呢，哎，把念佛摆在地，为什么登了地快成佛了？为了成佛，证得究竟圆满，念佛，念佛成佛了啊。又大行菩萨普贤为首啊，故教化一切有情行普贤行。经中把普贤摆在第一，那念老在报恩堂里面告诉我们，净土宗初祖是大势至菩萨，在变法界虚空界

最初提倡专修净土往生极乐世界是大势至菩萨，所以他是法界初祖。那么第二个，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最初提倡专修专弘的是普贤菩萨，在华严经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所以普贤是娑婆世界的初祖。那在我们中国，慧远大师啊，东晋时代，他在庐山建念佛堂，啊，东宁念佛堂，123个人在那条念佛，通通往生。啊，中国的初祖，啊，是初祖，我们把它搞清楚，啊。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第一个礼敬，第二个称赞，普贤何以为真，就是他的心是平等的，他的心是清净的，他没有染污，他没有分别，他没有高下，他是用的真心。称赞用真心，礼敬也是真心啊，一昧都是真心啊。啊，所以他跟一般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心量广大，没有边际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礼敬诸佛，诸佛在哪里？一切众生是诸佛，花草树木是诸佛，山河大地是诸佛，没有一样不是诸佛，平等的礼敬。那所以他的理解变法界虚空界啊，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那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我们要认真学习。誓愿，前面7个誓愿，后面3个是回向。啊，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回向自性。所以行普贤道，啊，普贤者，归峰大师曰：一月自体。体现周边教普，随缘承德教心。圭峰大师说得好啊，什么叫普贤？从体上讲，体现就是慧能大师讲的自性。自信周边法界，这叫普啊。随缘成德叫心，诸佛如来

教化众生，没有起心动念。如果起心动念，它变成凡夫了。凡夫才起心动念。啊，他怎么呢？他不起心不动念。啊，接触到一切众生，自然随缘成德，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就是随缘成德。啊，为什么呢？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所以他的功德做得圆满了。不同六道，不同十法界，十法界有起心动念，他没有起心动念。那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这是德，这就是随缘成德。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众生在享乐，众生在受苦。啊，总是帮助他离苦得乐。已经离苦得乐了，不究竟，帮助他向上提升。让他离究竟苦，得究竟乐。这是佛事啊。大乘菩萨的事业，他们干的就这个。干完之后，决定没有一个念头放在心上。要有一念放在心上，它变成凡夫了。没有念头，清净自在，真的是一尘不染。啊，这叫现。这是从题上讲。啊，第二呢，若诸位在菩萨位次上说，取即无疑曰菩，取是为取，为取完展，来救济一切众生，没有漏掉啊。全都照顾到了。啊，那还有菩萨为什么没来？没来就缘没成熟。他来了你不接受，所以他不来。他来了你也欢喜接受，他就来了。啊，所以不是他不来，是我们没有感，他就没有应。我们要有感，他就有应。啊，这就普的意思。临极亚胜越显。啊，极是到顶了。亚胜等觉菩萨。啊，普贤菩萨什么地位呢？他的地位是等觉。他的地位是后不复。啊，圣是佛，比圣次一等叫亚圣。啊，这叫现呐。啊，第三呢，有当位，当位就是现在在等觉位，现在这位普贤，啊，得无不周叫普，调柔善顺叫现。我们要向普贤菩萨学的，要学德，要周遍的普世啊，世世给人呢、啊。
别人缺乏

阿生，我们要有需要帮助他，这叫普啊！啊，现在这个社会，什么最缺乏？传统文化最缺乏，伦理道德因果最缺乏，没人搞这些。啊，我这次访问亳州，在英国，啊，上医院接待，啊，这个级别就很高了。啊，我跟这些议员们在一起，他们问我，有知道我想搞这个汉学院，问我为什么想搞汉学院？啊，做汉学院的动机是什么？我告诉他，中国千万年来，老祖宗这些大圣大贤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文化。啊，文化产业的代表就是四库全书、四库会要。啊，会要我送他们一部了。啊，他们也看到了这么大的一套书。啊，我说这个书早年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台湾的学术界的这些读书人最担心的就是这一套书，因为只有一套，全书一套，会要一套，怕战争呢。如果万一国共再发生战争，可能就毁掉了，那将是人类永远走向黑暗了，损失没法子相比啊。所以都是期望在能不能出版，把它翻译出来啊。这应该在30年前，商务印书馆世界数据，啊，把它翻译了。商务印书馆印的是全书，只印了300套。世界数据印的会要，印了200套。啊，为什么？书分量太大了，成本太高了。不是个人能买得起的啊，多半都是图书馆啊，大的机关学校啊，政府的图书馆、公家图书馆啊。所以第一次印的分量少，没有多久好像就消掉了。啊，我那个时候全书买了一套，最后的一套，他300套最后的一套，我这套书放在澳洲。啊，会要是全书的1/3，500册。我买了70多套，那分送给国内每一个省市地级自治区啊大学的图书馆啊。上海

上海市的图书馆问我要一部，北京图书馆也问我要了一部，我都送给他们。啊，我送了70多部。啊，那么一直到分量是少啊，怕世界动乱，世界一动乱，这个书要是损失了，那怎么办？我们挂心这个啊，多印到处放，我们相信再大的灾难天翻地覆也会有几套剩下来，不至于断绝，我是这么个容易。所以台湾纪念孙中山先生建国100周年，通知商务跟世界书局，希望他们能再办。啊，这两个书店跟我就很熟了，我是他们的老主顾、大主顾。啊，就把这个信息告诉我，我一听到非常欢喜，说太好了。啊，当时他问我要多少，我说全书我要100套。啊，我以后又买了10套。我在商务印书馆一共买全书112套。啊，世界书局也重新印这个回要，我给他订了200套。啊，再请世界书局给我印全书只要10000套。过学只要10000套。啊，那么我这些书大概用了美金将近150万。啊，大家供养我的钱我都干这个去了。保存中国的国宝啊，啊，英国我也送了。啊，这是不会再失传了。可是另外一个问题，谁去读呢？如果没有人去读，那就变成废纸一堆呀、啊。那有什么意思呢？这他们听明白了。我办汉学院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培养一批老师，他们有能力读四国全书，有能力读国学之要。啊，这就是我的目的。所以我的目的很简单。啊，希望能够有20-30个老师，我不希望很大，有20-30个人天天在一起读书，学文字学，啊，学中国的说文解字，啊，声韵学这些东西。啊，这个东西学会了之后，我相信3年之后，我们的教材是什么呢？教材就是群书之要、国学之要，就这两种，这两个。我告诉大家，这是四库的钥匙。那你能把这个钥匙拿到了，你就能够看得懂，你就能够讲解。希望你们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把它写成白话文，然后再翻成全世界每个地方国家的语文，对全世界流通。我就想干这个事情。这是中国文化，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啊，帮助全世界。啊，我在英国，大家都知道，汤恩比博士，他出生在伦敦。我说，你们的人说的。我看他的书看了不少，我对他很佩服。啊，他曾经非常肯定地说21世纪这个社会的动乱啊，需要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一再地告诉我们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说我相信啊，
我看他说完全赞同啊。啊，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大家要晓得，是中国的什么世纪？不是政治，不是军事，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啊，它确实能够化解社会上一切冲突，啊，促进个人乃至到社会国家的安定和谐。啊，用在个人上修身的纯属之要啊，身心健康啊，幸福自在啊。用在家庭，家庭和睦啊，用在事业，你事业顺利成功啊，用在社会，社会安定啊，用在国家，国家富强，用在天下，天下就是国与国之间在一起，就是今天讲的外交。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天下太平啊，这是真的宝啊。非常可惜，汤恩比好几次访问日本，没有看到群书之要。那他要看到群书之要，一定是破案惊奇，这本书太好了，中国传统文化旧世界就靠这个东西。啊，在过去我们听到汤恩比这首话，半信半疑。他说话那个时候，正是中国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说中国人领导全世界，都怀疑。有很多人问他，你是不是老糊涂了？那是他80多岁了。啊，你怎么说是这个话来？他回答得很好。啊，回答的话，人很难懂。他说你们不懂，你要晓得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他有一天走不通了，遇到困难了，他回头去找老祖宗啊，他就世界第一了。他想出这个话来，真的回过头来找老祖宗啊，我们相信汤恩比的话会落实，真的不是假的。啊，中国文化确实，汤恩比是研究文化史的人，他把全世界文化分为20多种，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啊，中国人量大，中国人能包容，中国人能忍辱，中国人爱好和平，中国人从来没有欺负过人。5000年历史可以做证据。啊，所以中国人领导全世界，全世界人有福了。啊，他对待异族，印度的这个佛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中国人尊重，没有把他压下去。啊，没有排斥他。啊，这些中国人量大。啊，佛教帮助了中国传统文化向上提升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弥补大乘佛法的不足，相得益彰，互相提升的。啊，这是中国人呐，在世界上没有看到其他族的人呢，有这么大的心量，有这样的包容。啊，爱护别人的文化，爱护别人的族群，这是很有道理。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我们的动机
我们的理念、我们的方法都非常简单。啊，我只想在那找个小地方，最好是小学、学校，能够有个二十几间教室，我们就很够用了。啊，大学愿意跟我合作，啊，我也很高兴。啊，我们一同提升。啊，合作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学生毕业了，可以拿到大学博士学位。啊，专门立一个汉学博士学位，谈得非常愉快。啊，这此行非常圆满，非常成功。啊，所以我们要学普贤菩萨，啊，当为得无不周，啊，调顺，啊，调柔善顺，汤恩比说，大乘佛法能救世界有道理啊。我们学佛不要多，只要把我们净宗五颗德目落实就行了。啊，你看净宗学会过去在美国成立，我们提出来的行门，第一个净业三福，啊，第二个六合净，第三个戒定慧三学，第四个菩萨六度，第五个普贤十愿，就这五样落实就能救全世界了，不要再找其他麻烦了。啊，基础菩提心，菩提心的基础就是真诚。我早年讲菩提心，我讲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就是菩提心。菩提心的体，真诚，真诚到基础，决定不能欺骗人，欺骗人是罪过。啊，夜深能不妄语，夜深能不欺人，你说你多快乐，你多幸福啊！跟着佛菩萨走不会错的。啊，真诚是根。啊，他的相是清净平等。啊，这相，啊，相是相状，它的样子是清净，没有染污，啊，不受任何境界动摇，啊，清净平等，这是相。自受用是觉悟，觉而不迷；他受用是慈悲。慈悲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我们汉学院真正做成功了，这两三年呢是有成就的话，对全世界做出最伟大的贡献。啊，这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啊，全人类共享。啊，我们做这个事情。啊，另外一桩事情，我在英国看到的，他们主动发起宗教大团结，这是好事。啊，这个很难的。十几年前，我就常常讲到，啊，要拯救这个地球。团结宗教是一个门路，啊，宗教
要回归教育，

要互相学习，要肩负起神圣的使命。啊，要把慈悲心展现出来。啊，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神职人员所有信徒要把上帝的爱、神圣的爱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啊，代替上帝，代替神去爱一切世人，这就对了。要不然那个上帝爱世人抽象的，他怎么爱？啊，要神职人员发挥上帝的爱。宗教才有真正的贡献，正面的贡献啊，没有负面的。故本经中，与会大众，这些大菩萨，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普贤之德者，十大愿望，道归极乐，自利利他，无有穷尽之德。极乐大师尊行普贤之德，佛教于土众生皆行普贤之德，真好啊！啊，我们只把这个五课落实，净宗的行门就建立了，就踏实了。啊，净业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誓愿，很简单的就是五课。啊，后面我们看

如是极乐大师，譬红石海，入生死海，这就是再回到六道来。啊，极乐世界这些菩萨，有悲心恳切的，自己还没有圆满成就，他就来了。啊，这样的人很多。啊，虽生他方世界，或是现身的秽土，这个秽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啊，完全被染污了，这叫秽土。啊，或现身秽土，应由弥陀愿力加持，永离我去。啊，他到这个世界上来，有能力，不受外面境界的感染，不受外面境界的动摇，这是非常难得。啊，那这都是阿弥陀佛愿力在加持。啊，凭个人是做不到的。啊，永离我去。那么各个随其意路，或是说法，或是听法，或现神通等，随意修习，戒习圆满，众生受教，一切智心心要，求生净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就是教化成果现前了。啊，或是说法，或是听法，啊，听法也做影响众。啊，年轻的法师在讲台上，老和尚都去听，听得津津有味，啊，就带动所有的听众，大概讲得不错。你看，老和尚都在听，啊，这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505页倒数第三行啊，根究庄严妙乐，下面呢有五愿，这是第37愿啊。衣食自知愿，请看经文：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工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

这一段容易懂，是我们日常生活在这个时间呢，为日常这些琐碎的事情要费很多心思，要费很多时间啊，没有法子离开的。阿弥陀佛想到了，到极乐世界了，给我们一切方便啊，所以随意即止，想什么什么就现前啊，不需要一点操心，这得大自在啊。需不需要储藏呢？不需要啊，用过了不要了，就不见了，就没有了。

啊，需要用的时候，想什么，什么就来了。这真叫得大自在啊。啊，看念老的注解，右面经文第37，一舍自知云：饮食衣服见诵矣。啊，这是说经文的来由都有根据的，种种共聚这一句唐译的。又汉译第23愿说：我国诸菩萨于饭食则七宝钵中生自然百味饭食在前，食已吃完了，不但啊这个空钵啊自然就不见了。啊，所以也不要用洗地方去洗洗刷，也不需要找个地方去放着放它，啊它就没有了。要用的时候它就来了，不用的时候就不见了。这个道理我们世界的科学家知道，知道有这种可能，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做到啊，这就是能量跟质量的转变。能量在宇宙当中遍满一切时一切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物质是能量变的，我需要了就变现出来，我受用，用完了回归能量，没有了啊，能与量的转变。科学家知道这个有这个可能，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法。那么从这个地方看呢，极乐世界的科学比我们进步啊，我们这里做不到的他那儿可以做到。确确实实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随心所欲啊，住的房子想大它就大一点，想小就小一点，想什么样子它就变什么样子，不要了就没有了，一点都不碍事。无疑第14愿跟这个讲的相同。又为一第38愿里面说：过中天人于得衣服随念即至。二，如佛所赞应发妙福自然在身。有求才逢道然，晚着者不取正觉。衣服不需要裁缝，它也不会肮脏啊，所以也用不着洗衣服。洗衣服也是很麻烦的一桩事情啊。现在虽然用机器，比过去人工要进步多了，可是机器

切很麻烦啊，总是不能尽如人意，极乐世界这桩事情解决了，确实尽如人意啊，思义得意，思时得时。

心经，背极无以闻矣。完备汇集五种译本的文字，结成这一卷，叫一时自知语，结得好，如会书，舍为一本，佛本何故信此语？阿弥陀佛，他本着什么的意思发这个愿？啊，四十八愿是他发的。这经上说的，见惑国土，我们相信这些事情不仅仅是这个地球上有，十方诸佛刹土有这些衣食住行的事情一定不少啊，很多，这众生没福啊。啊，唯一是故，苦役万般，四时不宁处啊，夜深疲贪求是吧？疲是疲劳，贪求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慈悲啊，众生为衣食住行造不少业，下面就给我们点出来了啊，何况何下丧数千生命，这就是种植粮食，你看现在用农药用化肥，杀的这小虫不止数千了，大量的杀生了啊！但是虫害虫是杀了，一虫也杀了，粮食虽然多收了一些了，粮食里面带的有毒素，人要是常常吃这种食物，慢慢的就变成病毒啊。所以经上讲啊，饮苦食毒，我们现在看到啊，在没有发明农药之前没有感觉，现在看到农夫都用农药都用化肥，看到这句经文感触很深，啊，或中或是锅，大的锅就顶，

啊，或是没有腿的，顶是有三个足，没有足的成火。锅里头大锅，上无数蚕子，这是取丝，取蚕丝，杀多少蚕子？啊，这一件丝绸的衣服，多少蚕丝编织成就的？前面讲吃的，这里讲穿的。每一天吃的穿的，都跟众生结多少缘仇？佛菩萨知道。非常可怕啊！一直沉迷无涯了，受苦无穷啊！这是人间相啊，佛看得很清楚啊。是故愿也啊。阿弥陀佛发的大愿，我出生中，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这里面所住的生中，只要是往生极乐世界，都称为生中。为什么？下下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都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我们前面念过第二十愿里头，做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是化身菩萨，所以叫神中。啊，不单同居土啊，这个十报土神中，方便土也是神中，同居土还是称神中。我们对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然后真正觉悟了，明白了，这个地方非去不可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佛了，就成菩萨了，一生就完成了。这是净宗的殊胜，所以。阿弥陀佛被一切诸佛尊称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其他诸佛如来没想到的，阿弥陀佛全想到了。那他怎么想到的？他是用无界的时间，去观光考察，一切诸佛刹土，他都去了，取长舍短，诸佛刹土里面好的，他去了，不好的，他都不要。所以极乐世界就胜过一切诸佛刹土啊！建立干什么？为戒引有缘众生，成就有缘众生。什么叫有缘众生？

能相信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只要你能信能愿，一向念佛往生净土，你就能成就了，这叫有缘众生。于是我们就晓得了，世尊千经万论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度了千经万论，对于佛说这个法门，你信心十足。如果对经教不够透彻，你听了这个法门还有怀疑，怀疑就不能往生。真正相信，没有怀疑，决定得生。

所以善导大师为我们说，诸佛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你要把它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为的什么？真的就是为说这部经，就是教导我们信愿持名，一向转念往生做佛去了。佛度众生的目的达到了，我们往下面看，是故愿也，我土甚重，亦舍诸智，随意现前。注意吃饭，皆助道法也。种种工具者，花香、床幡、宝盖、璎珞、卧具、天乐等等，如是一切无量无边的殊胜的供养之具，皆随意皆知，如愿供养。极乐世界不操心的，没有人为日常生活操心，没有人把日常生活放在心上，人人都像阿弥陀佛一样，这一些牵肠挂肚的事情彻底放下了，我们要学，现在就要学，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榜样，他做得很干净，做得很彻底，他的财产，全部财产就是三衣一钵，三件衣一个钵，除了三衣一钵之外什么也没有，彻底放下，跟极乐世界生活一样，要依依来了，不要不要就不见了，钵是吃饭的，想吃饭钵里就沉的，什么样的菜饭是你自己最喜欢的菜饭，每个人喜爱不一样，每个人钵里都不相同，吃完之后了，连那个钵都不见了，要的时候又来了，现在就养成了，养成极乐世界的习惯。好，如无一本里面说，欲得自然万种之物，集结现前，持用供养祝福，这是供佛的，不是自己享受的，是供佛的，拿的这个去供养十方诸佛，
我们这边供佛很难，到哪里去找一个佛？找不到，只能供佛像，那真佛供不到。到极乐世界供真佛，每一个人都有像佛一样的神通能力，能化无量无边身，佛也化无量无边身。佛的化身是戒引十方世界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啊，阿弥陀佛化身去戒引。极乐世界里面的诸众也会像阿弥陀佛一样化无量无边身，去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供佛。供佛好啊，修福啊，修大福报啊。啊，除了供佛之外还闻法。闻法开大智慧，供养修大福报，福慧双修。一天到晚没停止，不亦乐乎啊。那么我再告诉大家，你的本身在阿弥陀佛讲堂里面没动啊，还在那里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分身出去，分无量无边身。弥陀戒引众生也是分身，本身呢，本身在讲堂里讲经，经现在说法，没中断。极乐世界成就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每一个到极乐世界都成佛。那我看得很清楚，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这就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啊。莲花有你的名字，讲堂的座位也有你的名字。你进讲堂听经，你想听什么经，阿弥陀佛就给你讲什么经。你想修哪个法门，阿弥陀佛就教你哪个法门。弥陀一应说法，听众随类得解，这不可思议，科学家还没做到。啊，这明心见性了，化身菩萨知道。没正法身的得受用，道理没搞清楚啊，但是真得受用。供佛闻法，一直到自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这才离开讲堂。啊，还有很多见性了，还不肯离开讲堂。为什么？感老师的恩德了，不愿意离开阿弥陀佛。啊，爱不爱？你到十方去参学呢？不障碍，你分身去了，化身去了，本身在极乐世界。

净土的殊胜确实无与伦比啊！你看下面颂矣，也有这段文：我以神力令此工具，自知他方诸佛面前一一供养，这能力更殊胜了，不必自己人去，我的工具啊，我在此地送到他方世界诸佛如来面前，我供养他，这个礼物自己去了，像现在快递一样啊，不需要靠人力，自然就到达那一边，佛就收到了，那就得到佛的加持。许许多多我们无法想象的，读到无量寿经，听到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知道极乐世界之美妙啊，啊，这些都是事实，不是随便说的啊。是故云随意皆知，无不蔓延。我们再看下面一段38愿：应念受供养，

我们起心动念供养佛菩萨，这个念头诸佛菩萨知道了，我们这个供养的心愿供养具他都得到了，38愿了。请看经文：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成就。供养的范围大了，十方诸佛人数无量无边。无法成迹，啊，应念，应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讲注重吧，啊，不管是哪一土，啊，这些人。只要他念着想到我想供养诸佛，诸佛就知道了，就接受了。若不尔者，不去成就。注解下位第38应念受供养，颂曰：所有菩萨发大道心，于以珍珠、璎珞、宝盖、床幡、衣服、卧具、饮食、汤药、香花、祭药，尘世供养他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世尊，而不能往，自己没能去，以俗愿力令彼他方诸佛世尊过数手臂至我刹中受持供养。诸佛如来的手到了，手撑到了，接受你的供养。令彼俗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这段经文看得妙啊，想供养诸佛如来啊，身没去，有这种情形，有化身分身去的，不爱死，不想化身分身去，坐在弥陀讲堂起了这个念头，一切诸佛都知道了，佛伸出手来接受你的供养，极乐世界奇妙的事情太多了，说不尽，我们无法想象，叫不可思议啊！这不过是六举日常生活当中的几桩事，啊，让你了解个大概啊，然后都多想想，多比较一下。我们要放下眼前的娑婆世界，要一心往生极乐世界，这就对了。那经上所说的，到时候你全都看到了，你全都听到了，全都接触到了，诵习愿文，身先佛力了啊！前面一段是诵习的，佛的能力不可思议，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发心功夫，要常常有这个心，那佛伸手到我们这接受我们的供养，我们是凡夫，没看见，谁看见？极乐世界的人看见了，明心见性的人看见了，不是假的，在我们的周边，佛菩萨比我们的认识不认识的人还多，啊，又如位移经文上说，业法意切，这个意就是念头，前世很快一念，你发了这个心，起了这个念头，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不是定义，这个经文是说明自理，那是以极乐人民，或因佛力加庇，或以自力供缘，皆可随念普供诸佛。这个意思也是劝导我们
应当要去极乐世界，要发愿往生。那往生到极乐世界，修福修慧太容易了。啊，修福是供养，修慧是闻法。啊，极乐世界福慧双修，当然很快就圆满了。这是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唯独这一处居住还没有达到究竟。佛说到究竟处，

啊，给科学这一条路，科学再往前进，啊，可能慢慢的，阿赖耶的三细相被他们找到了。啊，科学家虽然明了，不得其受用。学佛的人得到了，得其受用，受用神通变化啊，科学家不能。佛法怎么见到的？用什么方法去穷微？微是极其微细啊，决定不是肉眼天眼能看到的。啊，是要用佛眼才能看到。阿罗汉的慧眼，菩萨的法眼，还不行。

啊，这些点事妙力相继，这一句今天科学家所向往的啊，希望他们能够观察到。无漏之相，实相之相，故为极妙啊。这个意思是说，极乐世界一切的思想，一毛一尘的微点，皆从实际离体而现，与妙离相继不二，故曰穷微。穷是尽的意思，微是尽，精微。下面这得受用，啊。且思一切形象，乃清净心之所显。这就是一体了。现象跟自信是一体，是一，不是二。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屏幕是体，它里头没有东西。我们按上频道了，像出现了。像从哪里出现？从屏幕出现。屏幕跟像色相融成一体，相在体中，体在相中，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一切性形象是清净心之所现的。那么很粗的相，染污的心所现的。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懂得清净心重要啊。为什么？心清净，身心就清净。身是相啊，相从哪里来的？从念头生的。念头清净，身清净。念头不清净，被染污了，心就迷糊，就颠倒。啊，地球上的居民，心地越来越不清净，那地球变成什么样子？极其染污的秽土，带着许许多多的病毒，这些病毒就造成瘟疫，对生物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那不清净的这个心影响一切物质现象也不清净，物质现象变成灾难。我们不能

啊，知道之后才知道佛法真正能救自己，能救你家庭，能救社会，能救国家，能救地球。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经上讲得很清楚，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是整个宇宙，从哪来？从心想来的。我们要想改变环境，化解灾难，就是改变环境。用什么？用清净心，用平等心，用善心。就有效了，就产生效果了。啊，善心，善言，善行。你能落实在生活上，无有不善。真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佛经要常念，越念越有感悟，跟佛菩萨感应有悟处。越念越明白，不但经的义理明白，啊，能够跟我们现实的环境大环境是宇宙，小环境是日常起居生活，你就能够做到理事相应啊，这能解决问题。我们讲小业障，真能消业障，消灾难就免了，难是灾难。

今天成为法宝。古圣先贤尊称它为宝，你就知道古人对这个事多么尊重，多么恭敬，多么认真的来学习。圣贤的典籍，学习最重要的条件是真诚心、恭敬心跟清净心。你没有这样的心态，佛来跟你讲也没用处，你也得不到真实利益。真实利益能得多少，全在自己。印光大师常说，一分诚敬

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那你要是有万分诚信，你就得圆满的利益。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底下说，弥陀无漏功德之所现。啊，这就讲极乐世界，一切形象，你六根所接触到的，是自己清净心之所现。阿弥陀佛无漏功德之所现，故曰故为无漏之相。啊，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染污的代名词。无漏就是清净，无漏没有烦恼。为什么？它是自性的性德。啊，且夜夜的皆是圆明具德，夜夜皆是圆圆果海。这两句说得好啊！啊，一一没有例外的，整个极乐世界，你六根所接触到的境界，都是圆满、光明、具德。啊，德是德相、德用。啊，有相有用，不但圆明具德，而且夜夜皆是圆圆果海。圆圆果海这四个字，见显密圆通，密教里头说的，圆圆。事上圆的，理上也圆的。啊，这是果德了，不是因德。果德你能得受用啊，修因正果啊。啊，指的是无上圆满，甚觉果德之海，也是阿弥陀佛果德的大海啊。当体即是实相，相而无相，无相而相，故云寂妙。这个相完全是自信变现出来，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这六道啊，六道人道啊，我们这个相从哪来的？诸位知不知道？《金刚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肉眼看到整个宇宙的现象，以何相？那个一是什么？也是微尘。佛经上称它做极微色，都是这个极微色合在一起造成。所以叫一合相。啊，任何一个物体，你把它分析，分到最后，

就看到是极为色了。那个极为色加一分就没有了，物质里最小的啊，科学家称为中，称为微中子啊，也叫中微子。分到这里不能再分，再分就没有了啊，通通是它组成的，所有物质现象全是啊。啊，极乐世界不是的，极乐世界是法性体，法性无相，虽无相能现象，相而无相，无相而相，虽现象能有相的用，这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妙啊！啊，相而无相啊！这无相就是没有这个，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相现出来了。我们有些同学修的功夫不错，见到佛，见到菩萨，时间处所不定啊，真见到了，到自己明白了，想不见了，啊，像黄念老祖老居士在报恩坛里面说了一桩事情，福建的有个出家人朝五台山的时候见到文殊菩萨啊，他很诚恳，三步一拜，从山下拜到山上，啊，拜到山上的时候他看到有个小的小地方叫金刚洞，他进去看看，走进去之后看里面很大很宽很大，里面有不少出家人在修行啊，有和尚有喇嘛，啊，他离开的时候有个小沙弥叫他名字，他很惊讶，这个地方怎么有人知道我，跟我师父叫你进去啊，看到一个老比丘啊，跟他谈一些话，他想住在这里，他这个地方你不能住啊，你还是要离开啊，走了以后天黑了，要找个地方落脚啊，就有一个也是修行人小茅棚里头，让他住一晚上，明天好赶路啊。他就问起你们五台山多少出家人啊，这个人就告诉他

很多人到五台山打千僧斋，我们的人数都不够，大概只有三四百人。他说不对呀，我刚才看一个地方就有五六百人。他说没有这个地方，也没有这么多人数啊。最后旁边有个人说，你可能遇到文殊菩萨了。他也想就哭起来了，不知道刚才见的文殊菩萨，再赶快去找，找不到了。那就在这条路上的时候，金刚洞也不见了啊。这个就是相而非相，非相而相。你在清净心，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执着，你就见到。你这一起心动念，文殊菩萨、金刚洞，这就不见了，你就见不到了。为什么？你着相了啊！着相只能见到阿赖耶的相分，见不到自信的相分。啊，要不着相就见到了。啊，我们能够很短的时间不着相，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大概也不过几分钟或者是几秒钟。啊，习气太重了，几秒钟暂时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啊，刹那之间又回到习气了。啊，习气做主。啊，这个念老所引用的福建的慧法师朝山见到文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就五相二相几秒。啊，见到的时候跟真的一样啊，离开一回头就不见了啊，几秒。接着是广六相如，不可思议，广是广大，六是简略啊，小入大不稀奇，大入小不可思议。啊，金刚洞的门很小，走到里面就很大，很广阔，里面有几百人在里头。啊，可是一转眼他就不见了。不可思议。啊，广六相如。现在科学里头也有这个例子。啊，譬如现在的晶片很小，比指甲还小，它里面可以藏一部大藏经，这个大了，放在荧光幕上它就显出来了。啊，小里头显大。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一微尘，微尘什么？极微之微。这里头有什么？有大千世界，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佛知道。

明心见性的人知道，他什么都知道。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故曰无能称量啊。啊，这意思是说极乐世界全行四时无碍法界华严境界。

啊，四根四没障碍，我们这个身体是个四，这墙壁也是个四，可以自由穿过去，这就无碍啊。我们为什么穿不过去？我们认为是真的，真有，身是真的，这墙壁是真的，把它当真了，就不自在了。早些年，云音法师这个事情好像是在圆觉经讲义前面他提到的，有一天他在房间里疗房里打坐，突然想起一桩事情要办，很急啊，他就放下腿啊，就走出来了，从疗房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他想到，我好像没有门关的，我好像没有开门呢，我怎么出来的？他一刹那之间回头一看，门果然是关的，再推里面拴到的啊，这就是当时那一念，他没有想到这里有门，他就从这出来了啊。这个不是假事情，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人道没有念头，不起心不动念就自在了，障碍就没有了。起心动念是迷呀，不起心动念是觉，觉而不迷。啊，分别是严重的迷，执着是最严重的。破执着，证阿罗汉果。啊，不分别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佛，就是回归自性了。佛法真成为大道至简，这太简单了啊！什么叫成佛？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佛啊！你什么时候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成佛了。啊，起心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啊，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我们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通通具足，叫六道凡夫。

我们如是，天人也如是，包括色界天、无色界天，四个统统去做，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佛告诉我们，阿罗汉怎么出轮回的？执着放下了，与一切法不执着，轮回就没有了。轮回从哪来的？执着这个念头变现出来的。心想什么？你有执着就有轮回，你没有执着，轮回就不见了。你有分别就有十法界，轮回出去了有四圣法界，它有分别，分别没有了，十法界就不见了，四圣法界也没有了，到哪里去了？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在娑婆世界就是华藏，华严经上所讲的华藏世界，统统到那边去了。念阿弥陀佛的人到极乐世界去了，脱离十法界了。我们得明白这个道理啊，明白道理啊，真修啊，修什么？就是放下。我学佛第一次见出家人，就张家大师，我对佛相信尊重是从方老师那里学来的，真正学佛是跟张家大师

我们见面很多次，一个星期见一次面，三年。啊，真正善知识实在是难得，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他的境界我们不知道，啊，给我们讲佛法简单明了，我向他人家请教怎样才能切入，按照位次小乘四果四相，大乘华严52个位次啊，怎么切入？张家大师告诉我，看破放下，你就切入。看破，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了解之后，你才肯放下。前面说过，放下执着就证阿罗汉果，与一切人事物都不执着了。就成功了。话说的

易，做起来难的。为什么？习气太深。怎么办？在看破上下功夫啊，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才晓得不放下亏吃大了，不能提升了啊。小乘出苦要放下见思烦恼里面见烦恼五种，放下就真的出苦。小学一年级，那跟大乘出过完全相同。大乘叫出信为的菩萨，实心。大乘实心，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五十二个阶级。你得真肯放下，与一切法不执着了，这叫真功夫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灾难这么多，日子过得这么辛苦，有没有离苦得乐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想的离不开呀，乐得不到啊，不敢想啊，那怎么办？来生还是搞六道轮回，出不去，这不是小事，是大事。人生在世，这一次是个机会，你遇到佛法，你要遇到佛法，一点办法没有啊！遇到能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就要放下。什么都要放下，身心世界绝不放在心上，是非人我放下了，身见放下了，不要执着这个身是自己，身不是自己，身是我所有的工具，我现在要利用这个工具超越六道轮回。啊，把身见放下，没有身，真正的身是什么？真正身是法身。什么是法身？变法界、虚空界是法身。学佛为的什么？为的离苦得乐。怎么样才能离苦得乐？回归自性，苦就没有了，六道的苦没有了，十法界的苦没有了，啊，五十二个阶级修行的苦也没有了，真的大道至简呐，不难呐，啊，难在什么？不肯真干。所以老实听话真干的人决定能做到，啊，不老实不听话不真干，这个不行。这个在这一生当中跟佛结个缘，来生后世遇到了再说。
啊，如果是个真干的人呢，这一生把握这个机会，我这一生决定要往生，那要把往生的障碍放下。什么东西障碍我？头一个情执，父子之情，夫妻之情，儿女之情，兄弟之情，情太深了，可麻烦了。啊，要真正觉悟啊，就是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我对于这些亲爱的人，我并不是不爱他，我是真爱他。真爱的现在放下，我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做了佛我再来帮助你们度你们，这是真爱啊，这是不舍了啊。佛法非常重感情啊。当年方东伟老师告诉我，没有感情的人不能修哲学，没有感情的人不能做佛。你看佛要大慈大悲，要平等度一切众生，你不喜欢他那是不行的啊。是谁最有情呢？佛最有情。佛有情人他不迷，我们有情被情迷了，迷了就错了，不迷就对了啊。不迷叫真心，为什么真心用情？现在世界是妄心用情，全用错了，全造罪业了啊。真心用情智慧，真心是智慧，不一样啊。那是救度众生，

这上面的文广六相入，不可思议，故云无能成量。意思说极乐世界全显四四无碍法界，一度相继，小大相融啊，大中有小，小中之大啊，广六相入，重重无间，超清离间，这四个字重要啊，超越世间的情执啊，离开错误的看法想法，言语道断，不可思议，心思路绝，故不可思议，言思不能及，又言可成量，故曰无能成量。意思说得好啊，重重无尽在哪里？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眼前所见的相是幻相，是生灭相，这个事实真相要真懂得。为什么？你才能做到超前离见，超前离见就很容易放下了。我们今天

放不下就是一个情，一个见，没办法超越，没办法离开，问题就扣在这个地方。那现在这个时事逼着我们，如果我们不超前不理解，我们就晚了啊，就得继续搞六道轮回，这行吗？如果对于六道轮回真的有高度警觉性，我不想再干了，那这个把情见放下，这就是第一修行条件。不走这个路子就不能成就，要想成就非走这条路不可。不超也要超，不离也要离，用什么方法？学菩萨啊，我们的情执是少数人，像菩萨一样，菩萨情执是一切有情众生，我爱一切有情众生，那我把我的身体奉献给一切有情众生，为他们服务，帮助他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真正落实呢，那就是学习经教，学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这就是干真的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我们向老人家学习，特别要学习他的生活习惯，才真能成就。那我们今天学佛的道路上，三个人不能离开，一个是佛陀，阿弥陀佛不能离开，常常想着放在心上，第二个老师不能离开，老师不在也念念不忘，第三个护法不能离开啊，没有人护持，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办啊。护法说照顾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没有牵挂，没有忧虑啊，安心办道才能成功啊！我们把成功德回向给他，啊，我这个小房间里面就是供的三个老师，供的阿弥陀佛，供的护法，都与我们有恩的，念念不忘啊！啊，护法不简单的，护法要认识的，这个人可能成就，就全心全力帮助他；不能成就，就不必了。

啊，无能称量，这是赞叹极乐世界，赞叹的基础。言语、思想都做不到，这叫不可思议。啊，言语道断，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们往生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老师，又是我们的护法，真难得了，一直护持我们到成佛。功德圆满了，可见极乐世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啊，真正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点点滴滴都清楚，那只有佛才知道，我们成佛就知道了。菩萨不行，一切众生上至等觉，中至居天眼之一切大小凡圣众生，皆不能尽辨其色相光相名数，一般人做不到啊，更何能总为宣说。故云有能辨其色相光相名数，总宣说者不去成就。这是真正不可思议啊！我们读这个经，在一起学习，目的增长我们的信心，激发我们坚固的愿心，我们的真感。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就是真感。释迦牟尼佛全部的财产在身上，三亿钵，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要常坐如是观啊，所有的不放在心上，等于没有啊，不为这个事情操心，不挂念这些东西啊，一心挂念极乐世界，也是一个念头想是往生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啊。报佛的恩就是宣扬净土，让别人认识净土，信净土，发愿求生净土，真正报佛恩。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0: 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 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跟我说。

0: 听说这个老侯爷不进去走路的，在一个在住二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侯爷两天都就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二狗眼来走。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往上给我说呀，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去，我这都走了，我会用百分之百把握。
2: 师父与之师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3: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师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4: 高深的大弘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5: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6: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 疼得喊爹叫娘的，

0: 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就是传讲师父起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中，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

0: 都是舍给他们一顿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0: 五六百户白天劳动，白头月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了他，可我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胖子，吃点这些吧。
4: 哦，这样
3: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这还保不平时。
4: 把你叫起来。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1: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的，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

0: 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 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生病常常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6: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心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姑，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他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司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着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捐钱代笔，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按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以我这我这父的家父，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是，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株
5: 上。哎，对对。
9: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8: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瓜田收来的表面1200斤，加收的八捆，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9: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种。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黑县老工作室那帮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确实是你不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邦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民法老
2: 阿弥陀
1: 佛，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一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必定，圆寇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家庭，我自是江河的最懂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隔壁堂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

0: 往生，一生听得佛法，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点。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

德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事。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极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济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和意，如

经句，又如明镜，盈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柱见你耀，

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尘劳，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

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

其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
借法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不去。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究。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真究。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究。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去真究。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据。彼成证据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

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法师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

大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
十方诸佛所不得。

念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摩地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

中共尘，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又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由旬、20由旬，乃至1000由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语，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
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迷浮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翅，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不，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离之逃离天王，有佛抽离，假令第十，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又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

虽有四识，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识，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义，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亿，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
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

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行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

佛此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此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河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慧，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

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
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具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矣，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物。

三十一，其枝宏盛，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数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情精进，努力。

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悲言，佛语教戒。

甚深甚善，借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计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

向七广成会于此，于自后起，于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淫惑，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

相称，身自当知，无谁代称。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十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淫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
河水。

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

贵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太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之，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因

0: 知快乐如桃李天，欲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设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欲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域，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石其真，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欲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意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向救命，邪见业务。

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

分别，求生净刹，具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借助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具足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

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甚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之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刹。佛慧实闻，
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各注》第509页，509页，从第六行看起。第六行课题，心事，第40愿，48愿的第40愿，无量色数愿。请看经文。我作佛时，各种无量

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400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念老的注解上书，有章

愿第四十愿啊，这一章有两愿，从业能了知以上，就是刚才念的这一段经文，这一段是第四十愿，无量色数愿，于见以下是第四十一愿，数现佛刹愿，真正了解这个数的功德、数的好处，是在底下这一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故中无量色数，高和百千有限。无量色数指国中一切宝数，这是说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全是法性土，不但我们六道凡夫，即使是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也没有办法想象极乐世界花草树木的庄严，无法想象，更不必用言语陈述了，说不出来呀。在这个经上说不出来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出了，无法想象的他也描绘了一个大概，让我们有一些印象。无量色数，数量是无量的啊，极乐世界树木花草无量的，颜色之多，颜色之美也是无法形容的。啊，这是指过中啊，一切宝数。为什么是宝数？它这个数不是木本的，花不是草本的，那是什么质料？质料呢？质料是珍宝，完全是性德自然流露的啊，什么人能见到？在我们这个世界，或者讲娑婆世界，一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他见到了。或许这我们学大乘经学这么多年，啊，多少啊有一些心得。为什么经上明白告诉我们，一切法不离自性，而自性确确实实是一切法的本体。我们今天在六根、六尘、六识上
见不到本性。

是因为迷失了自性，迷失之后从自性里面就变现出一个阿赖耶，啊，阿赖耶是妄心，这以后全是阿赖耶做主，阿赖耶能见相，不能见性，啊，所以我们的能力只能见相，闻声。啊，攀缘这一些六尘境界，啊，见不到自性。如果是明心见性的人，他在一一法上都见到自性。极乐世界的树是自性变的。那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世间的树是不是自性变的？是的。为什么见不到？你迷失了自性。如果你要是见性了，我们这个地方的树跟极乐世界的树，这是无量色树切薄化成，没有两样。为什么呢？你见到他的本体了，我们现在见不到。本体是自性变的。能大师在《坛经》上讲得明白，讲得清楚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自性变现的。我们这个地方又何尝不是自性变现的？啊，只是自性变现之后，我们有个第八识，有个阿赖耶，阿赖耶有能力把它变质，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就这么回事情。如果我们能转八识成四智，我相信我们见到此地这些花草树木跟西方极乐世界无二无别，这在理上应该讲得通啊。所以佛教教学的目的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是回归自性，没有离开自性了，这是佛法。离开自性就不是佛法，是魔法。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一定要明了。啊，在佛法的教学也是像世间办学校一样，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还有研究所。释迦牟尼佛一生他老人家办学，先办小学叫小乘，小乘是小学啊，四国四相八个阶级，啊，在大乘里面，菩萨有五十二个阶级，前面十个就是相当于小乘，是性位的。啊，初性位跟小乘初果完全相同。放下。见思烦恼里面的见烦恼八十八品，佛把它分为五大类，就教学方便

这五类第一个是身见，第二个是边见，第三个是见取见，第四个是戒取见，第五个是邪见。啊，见就是错误的看法，看错了。这五种看错了，回归过来，正知正见，这才在小乘是出果，在大乘出行为的菩萨。啊，小乘阿罗汉相当于大乘十性位里面第七性，啊，也就小学七年级，啊，佛的制度是十年级一个阶段，这小学，啊，小乘直到七年级，啊，向上去呢就转小乘大。八年级是辟支佛，九年级是菩萨，十年级是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小学毕业，佛教的小学毕业，再往上提升，都在佛的位置上提升，啊，要一直提升到明心见性，啊，圆教出住，别教出地，这是见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成佛是化身菩萨，地位高了，超越十法界了。啊，他到哪里去了？通常他到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念佛的人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啊，华藏跟极乐世界的十宝土是相通的。当中没有界限，那也没有人给他画界限，所以华藏、极乐、密言，一二三，三二一，啊，到这个时候，起心动念没有了。分别执着没有了，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他成佛没有呢？究竟的佛果他没有得到，为什么？无明烦恼虽然断了，无明烦恼断了，无明习气没断，习气很难断。无量劫阿赖耶熏习而成的，那这个时候虽然转世成智，习气还在，那必须在这个境界里头把习气断尽，习气没有方法断。为什么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错了，不起心不动念怎么断法？时间久了自然就断了。要多长的时间？大乘经教上佛说三个阿僧祇劫，

脾气断干净，断干净，这才真的究竟佛果啊，完全融入常寂光了。融入常寂光就是回归自性，这叫大圆满，这叫无上真等正觉。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我们今天走的路就是走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决定走得通。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不离自性，全是自性变出来的，自性就是佛，是本来是佛。你怎么会不成佛呢？哪有这个道理啊？只要你路子不错，这个路就是看破放下啊。张家大师早年教给我的，这四个字把佛法大小乘佛法讲尽了。讲透了，放下什么？眼见色，看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这是什么？这是自性般若智慧。这是德。那本性里面无量的德能，在眼加见，在耳加闻。啊，这是自性的心得。啊，见清楚、听清楚了，不能起念头，起念头就坏了。啊，为什么？他本来没有念头嘛。你起个念头，就迷了，那就是无明。所以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是这么来的。啊，所以我们见色闻声，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个是佛知佛见，是佛的境界。那么一起心动念呢，就不是佛了。为什么？起心动念是无明，是所有一切错误的根源。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就迷了，起心动念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当家了。这个色啊，是什么颜色啊？有人看到喜欢，有人看到讨厌，喜欢讨厌就造业了啊。喜欢造的是善业，讨厌造的是恶业。造善业的感三善道，造恶业的感三恶道，六道轮回就出来了，出现了啊。六道轮回从哪来的？从心想生。设法界从哪来的？也是从心想生。那心里头要没有想，就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自性所现的，慧能说的，能大师。啊，自性能生万法，这个万法是十宝图。换句话说，极乐世界。华藏世界，诸佛十宝庄严图完全是这个境界。啊，这个里头没有人起心动念，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

这不是长期观净土。长期观净土的时候，连这个起心动念的习气都断了，长期观习气十八图不见了，就是极乐世界不见了，华藏也不见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华藏世界十八庄严图例外，没说啊，那换一句话，没有说通通包含在当中，还是虚妄啊，真正真实是一法不离常寂光，常寂光里一法不离能生万法，常寂光是本体啊，这个里头什么都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也没有啊，它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能生一切现象啊，什么时候生？有缘就生了啊，所以这个十八图常在啊，为什么常在？从人心变的嘛，有那么多人，他在一切法当中不起心不动念，但是他有分别有执着，这就是缘啊，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了，不起心不动念是佛如来啊，起心动念是菩萨啊，那么只有分别没有执着阿罗汉，阿罗汉没有执着，菩萨没有分别啊，化身菩萨没有起心动念，只要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有，这就是六道凡夫啊。佛这些话很简单，讲得很清楚很透彻啊，我们一生修学的学什么？张家大师告诉我，入佛门成佛做主，就是看破放下，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哪一天看破放下全没有了，你就成佛了。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啊，放下是福报啊。真正有福的人是放下的人。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当年在世，他看破了。看破是什么呢？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了解了啊，了解人世间苦啊，他放下出家了啊，把王位放下了，把宫廷里面那富贵的生活也放下了，去当一个苦行僧，19岁出家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过这个生活啊，一生没有见道场，都是过这样的生活啊，全部财产就是身上穿的

一波，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啊，他30岁成道，这当中有12年，12年他求学，他是代表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喜欢好学多闻。啊，所以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都接触过，他都去学过。啊，学了之后发现不能解决问题。什么问题？六道轮回的问题。生死大事的问题不能解决。啊，印度的宗教多半都是升天，目标是升天道。天还在轮回当中，没有出轮回。天父享尽了，还要往下堕落，这就是不能解决问题，放弃了。啊，在毗波罗树下入定，就是现在讲的菩提树。啊，入定之后开悟了，这个开悟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真正见到一切诸法的实相，真实相。啊，这就要成佛了。成佛之后开始教学。啊，先看看落叶缘5个人跟他有缘。先把这5个人找来，跟他们讲阿含。这5个人开悟了，其中有一个证阿罗汉果。啊，证阿罗汉果是真正脱离六道轮回。啊，虽有能力脱离。他没有脱离，他还是跟随释迦佛，这就乔成如尊者。啊，跟随着佛一起做教化众生的使命。啊，那么佛一共教学49年，79岁过世的。49年，49年当中，他讲阿含就是讲小学12年，这基础教育，我们今天小学6年，佛陀教育小学是12年，啊，方等往上提升，方等8年，等于中学是8年，啊，往上去提升般若，这就是大乘，啊，是佛陀应化在世间最主要的课程，在这个时候讲22年。加上前面40年了，办大学办22年了，啊，最后的8年讲法华，啊，涅槃是最后的遗嘱，一天一夜讲的，也就是24个小时，啊，这是他老人家一生的教学的仪式，我们要清楚啊。

啊，他确确实实是教育，为什么不见道场，不见学校？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们知道师尊用心之苦，有道场，有寺庙，容易分心，容易引起贪嗔痴啊！所以佛把所有外面一切诱惑啊，障碍我们戒定慧的，统统放下啊，让你跟着他一心在道上，心里有什么就是戒定慧，这是扎根啊。在阿含时期特别重视戒定慧三学，方等以后着重在禅定啊，般若完全着重在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呀，完全在开智慧呀。啊，进入那个境界，无论在家出家，都是大菩萨。啊，菩萨、佛陀、阿罗汉，是佛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啊，最高的学位是佛陀。啊，像现在的博士。啊，第二个学位是菩萨。菩萨好比说是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好比是学士啊，阿罗汉有本事超越六道轮回，算是有成就了，出不了六道都不算成就啊。所以佛菩萨一定要记住是学位的名称，每个人都可以拿到，绝对不是说只有释迦牟尼佛可以成佛，别人不能成佛，成佛人可多了啊，真正拿到学位人多了啊。怎么样呢？不用这个学位名称，这个学位是跟释迦牟尼佛平等的，降一级菩萨来协助释迦牟尼佛推广教育，他们这些干这工作，做佛的弟子，像文殊普贤，啊，观音师智，这些久远界早就成佛了，他们为了要帮助释迦牟尼佛啊，换一个身份，换个菩萨的身份，做佛的学生啊，等于做释迦牟尼佛的助教把六道凡夫带起来啊！啊，佛佛道同啊，佛佛平等啊！大乘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无量的慈悲，无尽的慈悲，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这是佛法里头非常特殊的

这个法门阿弥陀佛开的啊，凡是在这一生修学其他法门有困难，没有办法证果的，这个法门一生当中能成就，所以它变成一个特别法门。这个法门虽然很容易修，很容易成就，但是很难相信。所以一切诸佛都是一心难信之法，那它有它一个特殊的根性，这个特殊根性就是学生必须要具备老实听话真干，要有这三个条件，没有这三个条件，这个法门他也不容易成就啊。具足这三个条件，一生真能成就啊。我们在眼前还看到一个，真难得，前年2013年1月念佛往生的海贤老和尚，112岁，20岁出家，师父，我相信那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不是普通人。师父给他剃头，剃头之后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又告诉他明白了，不能说啊，不能乱说，不能说。他一生记住师父对他的开始，指导他修行的方向目标，他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他的成就，他往生之后我们才知道，往生之前我还没听说这个法师。我看到他这些资料，勇士记，看了很多遍，他还有个光碟，光碟我大概也看了60-70遍，我看出来了，那他的成就跟六祖慧能大师没有两样。能大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顿法，他24岁开悟，无数把衣钵传给他啊。海贤老和尚也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就念这一句佛号，他是属于见悟，不是顿悟啊。那我们相信他应当是25岁，这个佛号念5年吧，得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一心不乱的前方便，
有这个功夫就能往生，有这个功夫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就能感应到交啊，他得到三十岁左右他大悟啊，经中讲的事业心不乱。四十岁左右应当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以他偶尔也 说了一句我什么都知道。这个什么都知道不是大彻大悟不能说，要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叫大妄语啊，什么都知道是大彻大悟的境界啊，他不说，真的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说啊，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的不知道啊。佛的经教，世间的学术，你要去问他，他都知道啊。师父说的不能说啊，说了会惹麻烦，没好处，时节因缘不相同啊。纵然大彻大悟了，还跟一个普通的念佛出家人没有两样，每一天还在农田里干活啊，跟阿弥陀佛见面多次，我估计至少十次以上。阿弥陀佛常常照顾他，他是想往生，阿弥陀佛不让他去，认为他修得很好，修得真好，非常难得，让他给学佛人做个好榜样。所以他常住世间，我认为他的寿命是阿弥陀佛给他的，他没那么长的寿命，正常应该是七八十岁啊，他活了一百一十二岁，他是有使命来的啊，所以寿命早已到了，佛把他延长的让他来表法的，表法就是做好样子给学佛的人看看，学佛要怎么学法啊，念佛求往生要像他那个样子，那真往生啊。他的母亲在家居士86岁往生，多自在多潇洒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哪一天几点钟几分钟走清楚啊啊。他的师弟当时那个地方还有个老德和尚，这都是末法时期最好的典型啊，而他们呢就一句佛号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从他们的生活上看到了，从他们的行持上看到了。

啊，老和尚最后看到一本书，我相信阿弥陀佛告诉他的，什么时候你看到这本书，佛就接引你往生了。那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2013年，1月，有几个佛弟子带了这本书，到山上去看老和尚。老和尚看到的是带了一本书上山来，问他这什么书？他们把书名念给他听，老和尚非常欢喜。啊，赶紧穿袍大衣，恭恭敬敬，手上捧着这本书，叫人给他照相。这是阿弥陀佛教给他的，真遇到了。啊，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要求过别人给他照相的，没要求过，只有这一次。啊，哦，欢喜。照完之后，第三天就走了。啊，走得好自在，好潇洒。啊，日知是时，往生前一个月，他就知道了。所以亲朋好友都去见个面啊，去访问一下最后一次面啊，以前住过这些道场都去看看啊，也是勉励那一边的同参道友啊，给他打个招呼，他要走了，以后不再来了，真走了。《永世集》这本书，不少同学很用心的整理，现在算是定本出来了。啊，附一个光碟，宝啊！他老人家，包括来佛寺的几位自在往生的大德，为我们做证明。啊，这三转法轮里头叫做正转。啊，讲经是劝导啊，这是跟人做证的。不能不相信呢，确实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向老和尚学习，走的时候跟他一样，潇洒自在。啊，先决条件，万缘放下。连这个身体都不是我啊，什么生活？法性生活，能生万法，那个性生活，我们跟阿弥陀佛，跟释迦如来，跟一切诸佛同一个体验。

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是大乘经上说的法身生活，就是常寂光。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它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都不是，它什么都能现。这个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把真我找到，假我放下了。世间所有一切没有一样是真的。老和尚讲得好遇到人都告诉人了，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假的统统放下，真的要牢牢的抓住。有缘要帮助众生，要弘扬佛法，没有缘的老老实实念佛，最后做一个好榜样给大家看，这就对了。所以极乐世界也全都是表法，表法了，全都是表法。树高、树大，我们不能想象，那是树高，或百有形，乃至千有形，一个有形，是我们中国四十里。小游行，中游行60里，大游行80里，前面说过。就算最小的吧，40里。一个游行是40里。多少游行？百游行。它的树高差不多从我们地球上到月球，那这树可以做个桥梁，架个桥，那一头是月球，这么高啊，这人不能相信啊。那有道场中，这就是佛成道的树，这更有树王名道场树，就是菩提树。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树下成道的西域前正觉山之西南，行14五里有毗婆罗树，这个树当年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树下打坐入定开悟的佛在这个树下成道，所以以后就叫他做菩提树。维摩经菩萨行品照论的注解，这里面说佛于树下成道，树名菩提，此树光无不照，香无不熏，形色微妙，随所好而见。每个人见的不一样，你喜欢什么呀，你就看到什么呀。随所好而见。妙啊，树出发音，随所好而闻。这个树有些声音，你喜欢。

听什么你就听到什么，喜欢听经，喜欢听咒啊，喜欢听天药，统统都可以听到。啊，此如来报应数也。这是释迦牟尼佛万德，当果报，报是果报啊，应是应化啊，果报之德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对于一切众生，众生喜欢什么他就看到什么，就见到什么，就听到什么，闻到什么。所以书作佛事，让我们体会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时间没有空过的啊！为什么？你六根所见所闻所接触到的，没有一法不是帮助你提升，帮助你断烦恼，帮助你向上提升。这个世界成就快，不可思议。啊，下面说的数出法音，随所好而闻，此如来果报应化之数啊。说众生欲者自然悟道啊，你在这个树下，常常在这个树下，不知不觉了，你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本经成就文种菩提道场第十五品，我们这个第六品啊，后面第十五品菩提道场里面有这么一段经文啊，他说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相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

跟禅宗的禅定意思相同。那从音响上入定，从柔顺上入定，最高的是无生法啊，真正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这叫无生法人。今天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科学家现在可以说不少量子力学家都承认了啊，我们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物质现象，我们看到都有啊，怎么能说没有呢？而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物质现象是假的，

根本就没有物质存在。这个发现在佛法里讲一点都不稀奇。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看，这佛给我们说的，这是什么？说的诸法实相啊，真的没有啊。那明明在此地，为什么没有？啊，这是一个幻觉。啊，物质现象被科学家搞清楚了，他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就是把物质分析啊，分析到最后不能分了，一分了空了，物质没有了啊。他们真正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啊，分到最后，最后基本的物质，就是所有的物质都是这个物质聚集起来成就的啊，这个物质叫微中子，也叫中微子啊。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啊，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大小等于一个电子，就是原子核原子里面的一个电子啊，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不但肉眼看不见，普通显微镜也看不见。啊，这是科学专用的这些仪器啊，特别制造的那个东西才能看见啊，被他们发现的。物质分到这么小，这基本的物质了啊。那么再分呢？再分没有了，没有看到什么东西，看到念头啊，念头的波动现象，才恍然大悟，原来物质是念头波动现象里面产生的。这个话也不稀奇，就是佛说了，一切法从心想生，这证明了啊。所以这些科学家对于大乘经典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费尽千辛万苦啊，发现的原来佛在3000年前早就讲清楚了啊。他们怀疑佛是怎么知道的，佛没有科学工具，没有仪器，他怎么知道，而且知道这么清楚啊。这个事情大乘教上阐述，他们看到了，他们不要用仪器啊，就用这个眼睛看到了。怎么看到的？禅定当中看到的啊。我们晓得禅定里头空间跟时间都不存在，要相当深的禅定，普通禅定见不到啊，阿罗汉见不到，菩萨见不到。到什么时候见到？大乘经上佛说了，8地以上菩萨51个阶级。8地是什么阶级啊？最高层的52是最高层的，从最高层算起啊，

妙九、灯九、十地、九地、八地，好像五十二层楼，最上面的五层。佛说的好啊，不是我一个人看见，这五个等级的人都看见，从第八地、七地以前听说还没见到，八地见到了。佛知佛见的啊，所有物质现象都是微中次，佛经的名词叫极微色啊，微是微小，极其微小的色啊，这个东西啊，组成物质现象，组成世界，组成宇宙啊，所以《金刚经》上说，一合相，整个宇宙什么现象，是一个基本的物质组合成的，不同的现象，实际上都是一样东西，即为色。即为色从哪来的？从念头，念头波动现象里头，一个幻象，是这么个东西，它没有自体。所以物质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了啊！那这桩事情我们要找弥勒菩萨啊，在菩萨处胎经里头，世尊有一段话问弥勒，弥勒是大乘法相宗的祖师，唯识法相，要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佛教的心理学。啊，弥勒菩萨是佛门心理学的专家，啊，所以佛不问别人，问他。啊，问他一句话，经文是这么说的：心有所念。我们先起个念头了，这个念头里头啊，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问了三桩事情，就是我们动个念头啊，这个念头啊，有几个念头，细的微细的念头，相就是物质，时就是起心动念啊。佛问的好啊，经文就这么简单。弥勒菩萨的回答是，他说弹指啊，这时间很短了，一弹指有三十二亿八千年，这叫念头。念头前念灭，后念生，一弹指多少？三十二亿八千年，八千是十万，三十二亿乘十万啊，也就是说三百二十兆，这一弹指三百二十兆，一秒钟我们能弹多少？现在用秒做单位啊，一秒钟有人告诉我能弹七次，三十二亿八千乘七，三七二十亿，啊，乘出来得出来的两千两百四十兆，单位是兆啊，一秒钟啊，就是念头波动的次数，一秒钟。

那换一句话说，也是我们动一个妄念，动一个妄念，这里头有2240兆个波动现象，每一个波动现象不一样，前念跟后念不是完全相同的，不是相续相。那么哪一念是你自己？哪一念你能够掌握？这才搞清楚了。像佛所说的，不可得了，念念不可得，没有一念是自己。念念是自己，那自己怎么就何其多呢？哪有那么多的自己呢？这不可能的。这是诸法实相，宇宙间的真相。你了解这个真相之后，你才晓得，恍然大悟，真的没有我。我在哪里？可是无量无边的念头跟我有关系，为什么？那就是能生万法。万法从哪里？念头生的。从一秒钟2240兆分之1这个高频率下产生的幻想，不是真的，没有真的，全是假的。海贤老和尚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一点没说错。为什么他真的了？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啊，我的估计是30年到40年，他大彻大悟啊，跟慧能大师境界平等。慧能大师是顿悟，一下就开悟了，24岁就开悟了。他花了30年，念了30年，一心不乱，达到这个境界啊！这是这无生法忍呐、啊，一切法没有生的，没有生哪来的灭？你看，你就从一秒钟2240兆，前念灭了，后念生了，生灭不住，它不停啊！啊，这个高的频率之下，生等于不生。灭等于不灭，所以叫它不生不灭。一切法无生啊，无生当然一切法也无灭，这叫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这个人是肯定、承认、同意。啊，你说的是对，宇宙之间一切法本来不生，当然也没有灭啊，这叫无生法忍。那么换一句话说，无生法忍的菩萨至少也是8地，

啊，大经上说得好，无生法忍有三品，下品七谛，中品八谛，上品九谛，无生法忍里面有八谛菩萨，有九谛菩萨，有十谛菩萨。啊，有等觉菩萨，这不是普通菩萨。那无生法忍在上面叫极灭忍，这经上就没有了。啊，大乘教里有极灭，清净极灭，那是属于常寂光。极灭人也有三品，啊，下品的极灭，是十地菩萨；中品是等觉，上品是妙觉。五十二个菩萨到最高峰了。啊，到最高峰就成佛了，妙就成佛了，啊，不成菩萨了。所以极乐世界就是凭这一棵树，你常在树下修行，不离这个树能成佛。啊，树木花草是人之所爱，

啊，所以极乐世界菩提宝树能令见者自然悟道，正如无生法忍，此树功德真是无上稀有啊，微妙难思啊，故知此树实实在在是阿弥陀愿望秘密庄严心智流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书上烂的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变现出来的，啊，来供养诸大菩萨。诸大菩萨在这个树下，哪有不成无上菩提？哪有不成正确的道理？啊，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众生着想的，都是帮助众生，把修行的时间大幅度的缩短，让你很快成就啊。我们今天帮助大众也要学阿弥陀佛，把每个修行的人时间缩短，那就是什么？如何劝导大家能相信这个法门？啊，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说明啊，佛为我们说明，我们还听不懂，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注解不容易，他引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解释这部经，

啊，也就是他用了193种经论著述啊，来解释说明他的解释，每一字每一句都有出处，都有根据，不是随便说的。所以这个注解正知正见，我们要给他肯定。可是没有佛学根底，这个注还是看不懂。他还有没有白话更白的？有，念老是菩萨慈悲到极处啊，往生之前带着病啊，啊，为我们讲了一本书《进修捷要报恩谈》。《进修捷要》是他的老师最后留下来的著作，都是同样用心啊。现在人喜欢简单，喜欢省时间省事，又喜欢成就特别高啊，所以老师下联句老居士最后一部著作就是《进修捷要》啊，专门为喜欢省时省事提出一个简单的功课，早晚课，这个课就32拜，这么简单，每一拜里面有观想。啊，这是从天亲菩萨无念法门演变出来的。分量很少，很薄这个本子。啊，老居士在晚年往生之前给几个同学在家里，他的家我去过啊，他的卧室也是课堂，也是接待宾客的啊，放一张床，一张小桌子，桌子只有我这个讲台一般大啊，旁边有个沙发，老人坐在沙发上拿着进修捷要跟大家随便聊天，很轻松啊，随便谈，我相信听众也不就5-6个人吧。啊，把进修捷要讲清楚讲明白了，老人往生很多年了，时间过得很快啊。啊，这个报恩谈就有5-6种版本，版本不一样，因为他是说话自己没有写字啊，有些话听不懂，有些听错了啊，我们找了不少人把各种版本都收集起来啊，录音不完整，谈话很多话也很不容易听懂。

了不少气力，把它整理出来一个版本啊，最后整理出来版本，我们把它印出来了啊，而且还找了一个同学把这本书从头到尾念一遍，我们录像，屏幕上有字幕，有声书，做了有声书，非常有价值啊。这个有声书如果你能看上三五十遍，你对于净土宗所有的疑惑都会断除了。这部书是宝啊，啊，我们眼前净土宗有三宝啊。三宝第一个无量寿经，下联句的啊，注解黄念祖的进修捷要，也是下联句做的，报恩坛就是注解，也是念老师的，他们师徒二人啊，两个菩萨了，大菩萨不是小菩萨，是来度我们的。再加上海贤老和尚的永思集，我心目当中称之为三宝啊，现代净宗三宝。希望大家多抽一点时间在这个地方扎根啊，这三宝里头戒定慧三学具足啊，有戒有定，而且有显有密有宗有教，真的把释迦牟尼佛49年在世间所说的圆圆满满都包括在这个三本小册子当中，稀有难逢啊！啊，我们学佛问题很多，学净宗怀疑更多，啊，这都能把我们断尽。

啊，我们今天听说过去我在斯里兰卡提倡啊建一个活动中心，活动中心用饭店方式来经营啊，叫阿弥陀佛大饭店。没有想到那一边还没有完工啊，我们国内已经领先成就了啊！阿弥陀佛大饭店，那就是接引一切众生回到极乐世界。这个三宝重要啊！我们看到外国酒店里面抽屉、床铺旁边柜台抽屉一打开就看到一本圣经，我们这三种书要印在一起，三宝啊，无量无边功德啊，印得很精美啊，他看了舍不得离开，就让他带回去。不知道度多少众生，好死啊！说此心能灭。

教所判之第十诸行，乃究竟佛苦第十一地如来之所证，故能究竟会于众生真实之理。啊，这要不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苦，做不出来呀。这个会基本不是真正大德啊，佛菩萨再来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会基本啊。前面有人做，王龙书做过，魏默生做过，啊，前清乾隆年间彭二林居士做过截教本，不能相比啊。把五种译本原译本来给这个经对比，我们才知道这汇集之好啊，佩服的五体投地。真诚啊，确实字字句句是如来所说，没有加一个字进去，没有改动一个词啊，最忠实的一本，无过于失。我们相信极乐世界菩萨再来的这些菩萨也都是观音师智之流啊，不是普通人的，普通人做不到啊。啊，海贤老和尚这一批人为我们做证明啊，做正传。莲公黄老为我们示转劝转啊，海贤老和尚这一帮为我们做正转，三转法轮让我们全看到了我们都要抓住这种稀有难逢的机缘，在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净土，这是报佛恩，这是报四恩，做好榜样给我们同时代的念佛同修做榜样啊，给学佛的弟子们做个好样子，这是我们的使命啊。所以他们是究竟会于众生真实之理，树德高远啊，树德高远，比过菩萨众善根劣者本难之见呢，很不容易知道，很不容易接受啊，是以
弥陀垂慈，大愿加彼，悉令了之。啊，这些菩萨在极乐世界，根性不高的也能了之，这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同是这一段里头的第四十一，树现佛刹云，这就妙不可言了。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经文只有六句，好啊！啊，我们看注解，这是第四十页。树现佛刹云，经此愿闻，树现佛刹，同于观经第四宝树观。经文简录如下：啊，此诸宝树，生诸妙化，永生诸国，有大光明，化成床幡，无量宝盖。是宝盖中，应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寺，十方佛国也于中现。这是观经上，跟观经合起来看。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念佛的人，念念都想见佛，都想闻法。啊，我们的业障很重。迷惑很深，跟佛菩萨没有缘了，见不到佛菩萨的身了。念佛人当中有见到的很少，啊，不是没有，不多 啊，见到帮助你增长信心，坚固愿心，到西方极乐世界要见十方诸佛刹土，一切诸佛如来容易啊，自己有能力化身，化无量无边身去供佛闻法，这你亲自见到。不想去到诸佛刹土，在极乐世界能不能见到呢？能啊，在哪里见呢？宝树行间。这个里面就像电视屏幕一样，它能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啊，你在这里全都看到了，你想看的，你想听的，通通得到啊，没有离开极乐世界啊，跟观经宝树观十六观的第四观啊，第四观里面极具重要的经文记录在此地，此诸宝树啊，生诸妙化，啊，永生诸国，有花有果
啊，有大

大光明化成床幡宝盖啊，在宝盖里面就现出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不是一个佛，不是一个世界，十方佛故，业于众现。啊，应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这个意思是讲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你在宝树里面统统见到啊，不但见到释迦牟尼佛的佛骨，还有十方佛骨，同时也与众现，让你全看到了啊。那么观经第四观正是此愿之成就啊。第四观从哪来的？啊，是从四十业愿来的。啊，观经此观啊，真此愿之成就，我们接着看下面文：极乐国土，宝树无量啊，夜夜曙光，化现宝盖无量，夜夜宝盖，中现十方佛骨。啊，在宝盖当中，你看到啊，明镜清晰，如同明镜，见他方佛骨，明了清澈，如对明镜。自观本面，就像我们照镜子看到自己面孔一样啊，也就像现在我们的电视频道一打开，一切诸佛刹土通通能看见啊。想细观一佛刹土，十方刹土现前的，我现在看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刹土娑婆世界啊，那就现出一个娑婆世界，你就看得更清楚，看得更明白。这个世界很大啊，三千大千世界组成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很长时间逗留在这个世界里面啊，这个世界里让我们看到六道轮回，让我们看到十法界也让我们看到华藏世界修行大成就者他们居住的地方啊，这都能给我们作证了。十方诸佛刹土不是假的，你要问从哪里来的，都是从自心变现出来的啊，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最后一句，何其自心
能生万法。要知道，自性是我们的真心，自性是我们的本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整个宇宙跟我什么关系？一体。这个关系重要啊！今天世界这么乱，灾难这么多，怎么造成的？也不出乎我们起心动念、分别之处所造成的。怎么化解？认识一体啊！我这次到英国，我感到最难得的就是英国人，他们现在搞宗教是一家。我提出来，众神是一体，宗教是一家，都能接受。啊，都没有反对意见，都能接受，太难得了。啊，佛法跟科学都可以给他们做证明。啊，科学也承认，特别是量子科学。啊，承认宇宙是一体。所以六道十法界是一家了，诸佛刹土是一家了。啊，其他宗教里面说神，宇宙万物神造的，上帝造的。啊，他们宗教里讲的这些神，我们都可以肯定，那都是诸佛如来。为什么？佛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耶稣大彻大悟，穆罕默德大彻大悟，摩西大彻大悟，通通都是大彻大悟。为什么？大彻大悟才有圆满的智慧，全知全能，全是圆满的。无量的智慧，如量的德能，啊，这个能大师开悟五句话里头讲得清清楚楚。第三句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来具足，不是外面人，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所以无量智慧要不要在外求？不能，外头没有，要向内求。外面求到的知识，里面是智慧。啊，自信是清净的，自信是平等的。第四句，本不动摇，就是平等。啊，所以真心是清净，是平等的，没有一个杂念，没有一个妄想。这是自信的，要回归自信的，那就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啊，宗教称为神，称为上帝。啊，佛教称他做佛陀。啊，在中国传统文化称为大圣、圣人。名词不一样，实际上一桩事。啊，所以可最后可见极乐国土，含摄一切佛刹，相如相即，不可思议。啊，这个四十愿跟四十一愿要合起来看。啊，看到的时候，这一些宝树所起的作用，不可思议。人生活在宝树当中，不知不觉。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就回归自性，这树有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为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11页倒数第四行，科判根识相广普摄。下面是第42页，彻照十方愿。第43愿，宝相普熏愿。啊，这一章，第21章有两愿。啊，请看经文：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希

念老的注解。右面第42页，赤照十方，广博宽阔无边的严净庄严清净光影。光明经营，光是自己本身放光啊，这叫光。明是光其作用，能照境界啊，这叫明。光明两个字把体用都说出来了。啊，这是世界。这世界放光了。啊，那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太阳放光。太阳是个火球。它的光是燃烧啊，科学家告诉我们，核子的燃烧就像核子弹爆炸一样啊，威力之大我们无法想象，星球距离这么远，光照在地球上，还有很高的温度。那么像太阳这样的星球，不要说变法界虚空界了，单单说世尊的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这样的火球啊，就不计其数啊。天文学家告诉我们，晚上我们睁开眼睛，看到天上的星星，全都是太阳。为什么？本身不放光的，我们见不到它，看不到。只有靠本身放光啊，我们才能见到。那本身不放光，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星球，就是太阳系里面的行星。啊，古老的时候，人们都能够知道，有金木水火土，地球。月亮啊，这些都是不放光的啊，是受太阳的反射光。那么反射光这几颗星，古人的观察也不可思议啊，古人没有仪器也很聪明，为什么呢？看他这几颗星呢，在天空当中位置不定，那它有周期性，所以推测出来这些星星移动。那它放光的呢，这些星星它不动，所以叫做恒星。那看不到它移动的迹象，其实它移动，它距离我们太远了。啊，移动的速度虽然很大，我们看不到。

在我们一生有生之年，啊，人生活一百岁吧。一百岁，他们移动的距离很小很小，我们不容易发觉。啊，现代天文学进步，有很多仪器侦测到的，啊，知道这些一些星球，啊，他们的自转、他们的公转，能够看到一些，啊，还依然还是少数。这样跟极乐世界做个比较呢，极乐世界太殊胜了。啊，这个地方能不去吗？不能不去。无量寿经念一遍，往生的愿望就加一分。啊，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啊，也增长一分。我们这一天呢，就没有白过。希望这个信心与日俱进，天天有进步。啊，愿心一天比一天坚固，决定修身净土。啊，读这个经，学习这个经，就是想念老家了。极乐世界是我们的老家了。阿弥陀佛是我们的依靠，唯一靠得住的亲人，比父母还要亲。那我们跟弥陀的关系，师生关系，我们称他为本师。那所以经天天要念，教天天要学，一天不学，一天就疏远了。啊，疏远就很容易被外面环境干扰。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原因在哪里？就在这里。心愿，这个心不定，时时被外面六尘境界干扰，啊，干扰你就不能前进，不能前进就是退转。所以我们每天进得少退得多，这就是不能往生的原因呢。啊，真往生，我们这个生命放下了，身体别顾它了。啊，一心称念，完全求佛菩萨加持，毛病自然就好了。这个例子很多。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在我们这个年代，最近这几年，啊，一心念佛，什么毛病都念好了，啊，不是没有啊。为什么我们自己没有效？我们自己条件不具足。那就是还是受外面境界困扰啊，他干扰我们，我们真的接受
啊，舍不得这。

身体，舍不得居住的环境，舍不得眼前种种事业，问题出在这个上面了，没放下了。真正放下，效果不可思议。啊，别人能达到，我们也会达到。啊，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我们再往下看，彻照无为不显，无缘不见，这个叫彻照啊。微观世界，无为不显的，无缘不见，宏观的宇宙，那见，现在物理学家确实是向两个极端走，一个走天文，无缘不见，一个走量子力学，无为不显。那这是现前我们看到科学家向两个方向去发展。稀有念老引用涅槃经，涅槃经上说，譬如水中生于莲花，非为稀有，不稀有，水里头自然长莲花。如果是火中生者呢，实乃稀有。这个莲花不是在水中生的，在火中生的，那这叫稀有。这是用比喻啊，极乐世界庄严清净，光界如镜，照见十方。那极乐世界这是殊胜之处。世尊在此地告诉我们，这个话释迦牟尼佛讲的，那极乐世界庄严清净，光明清洁，像镜子一样。照见十方啊，无论在什么地方，啊，在宝树行间，或者在七宝莲池，一切万物当中，都能照见十方世界。下面举观经里面所说的，如观经中所说的，大势至菩萨天观有五百宝化啊，大势至菩萨戴的帽子，这个帽子有五百宝化，夜夜宝化，每一朵宝化有五百宝台，夜夜台中十方诸佛净妙国土广长之相，皆于中现。

大势至菩萨戴的帽子，天冠呢，在这个帽子宝花里面能看到十方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刹土都在里面现象，都看到啊，而且看得很清楚啊。到极乐世界，智慧也能不开呢？佛道也能不成啊？这个现象在十方世界没听说过。啊，故知彼土小大相容，光狭无碍，一毛一尘悉皆映照十方。毛是我们身体，每一根汗毛；尘是无外面的环境，每一粒微尘都有光明照见的功德了，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切时一切处，你看到的是十方世界。刚才讲过了，十方里头包括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你全都看到。啊，这些众生说话，你全都听到。

哪些众生跟自己有缘？你都看清楚了，有缘是他肯听话，你能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没有缘的呢，你去戒言他教化他，他不放在心上啊，没当回事。所以说佛不度无缘众生啊，但是佛呢关心他，暗中啊保佑他，加持他，这是佛大慈悲心自然的流露啊！对无缘众生都如是，何况有缘。我们要想发大心普度众生，心有余而力不足，办不到啊。那今天我们看到极乐世界了，看到这本书，这本书里的所说的你都记得清楚，你都看得清楚，听得明白。

自然就想到啊，十方世界的有缘众生，他们还没有遇到这个法门啊，没有遇到这个法门，学佛通途八万四千法门，无量劫才能成就啊。如果知道这个法门，没有一个不是一生成就，这个忙帮大了，这个功德利益也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就是无法想象，这都是真实的，这不是假的。我们以这一生有限的光阴，很短促的时光，好好抓住，先求自己生净土，再就能帮助变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有缘众生，无缘众生跟他结缘，就通通变成有缘了。那这是十方诸佛刹土啊，皆从中现的，故知彼土啊，小大相容，完全是华严境界。那广狭无碍啊，特别是讲到一毛一尘都能照见十方佛刹，往生论里的说，供电住楼阁，观十方无碍啊，这跟你说的很具体。居住的宫殿楼阁都能照见十方刹土，没有障碍啊。那么换句话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我们往生到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啊。与佛有缘的人，善根深厚的人，听到这一句话会寒毛直竖啊，法喜充满呐、啊！我们再也不会被外头境界诱惑了，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了。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哪有不成就的道理？谭鸾法师说得更好啊，他老人家往生论的注解里面说，如尽明镜清净一尘不染的明镜，设方国土诸佛刹土啊，是净土，是秽土，诸相，这是像古上说的

啊，我们常讲的十法界六道，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是净土，六道轮回是秽土。全都见到啊！啊，净慧住相，善恶因缘，一切皆现，这就是我们讲的因果报应啊，一切悉见。你统统见到了，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报。看到果不知道因，看到因不知道后果，这叫愚痴。啊，极乐世界能把业因果报通通现前给你看，啊，看多了，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跟世尊在经上的经文合起来一对照，一点都不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自然呢，不放在心上了。啊，不放在心上，就是不受外面的染污。不受外面环境的影响，无论是善因恶因、善缘恶缘，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心上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叫真因修行。我们心要觉，念念觉，觉就是明了，明了就是不被外境所染。啊，不会把外面境界放在心上，这叫觉。还要把外境放在心上，就迷了。境外无境，境外无心，心境也如我，心不可得。啊，真心没有形象，没有物质形象，没有念头，啊，没有心理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统统没有啊，不可得。啊，真心不生不灭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啊，任何一法不离自性。自信就是自信，就是真心。力量真心，哪有一法可得？为什么？一切法是心现的，它的体就是自信，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啊，真心现一切相，

慧能大师谈经上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要记住啊，所有一切现象是自心现的，自心可以现，不要被他骗了。怎么是骗？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被他骗了。所以六根对六尘境界，这真修行怎么修？修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如如不动，见色如是，闻声也如是，嗅香如是，舌尝味也如是，乃至于意知法都如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是自信的心得，就是智慧照住啊，智慧在关照啊，没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就迷了。就把自性变成阿赖耶，六道里面的众生，十法界里面的众生，无一不如是啊！啊，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用什么心？用八十五十一心素。在六道里面，这叫凡夫；在四圣法界里面，叫菩萨，全叫菩萨，没有明心见性。啊，他用阿赖耶用的正，断我修善用的正。六道轮回里面众生用错了，用的邪偏啊，不是中正，是偏邪，用阿赖耶啊，行善断卧修善，来生三山道受报啊，造作恶业来生三恶道受报，就如是而已啊。这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里头冤冤相报，好苦啊，好可怜啊。所以佛提醒我们，依冤家了，依结不依结，千万不要跟人结怨啊！已经结的怨，过去今生结的怨，要把它解开。啊，解开不必求对方，求自己。自己心里头把这个怨恨放下了，不再怨他了，不再恨他了，不再报复了，啊！而且把自己天天修积的功德回向给他，啊！来生再遇到的时候是好朋友，不是冤家对头了，化解了。啊，知道化解冤结，怎么肯给人结怨？
啊，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不跟众生结缘。啊，众生跟我结缘，我不跟他结缘。用真诚心对待众生，用慈悲心对待众生。啊，时时刻刻念着要帮助他们。我们想到极乐世界，我也帮助他们到极乐世界。我们真到极乐世界去了，无论这些人在哪一道，我们都看到，他说什么我们都听到，我们在冥冥当中保佑他，加持他，帮助他远离我业。这叫修行，这真修真感啊。所以真修行是在生活当中修，在工作，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修行啊，修正所有的错误，啊，错误的根源就是起心动念，那是根，那叫做根本无明。啊，不起心不动念，根本无明，拔掉了。啊，这一条说得很简单，不容易做到。啊，什么人能做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能做到。他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明心见性做到了。啊，换一句话说，也真正做到，他才能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在原教初住菩萨，在别教初地菩萨。

不同的场所，不同的称呼，境界是平等的。啊，经不能不读。年岁大了，来日不多，这许多大乘经典想读啊，没有时间了，想听啊，没人讲了。啊，这都是自己的业报。不能怪人。怎么办？有办法。两途道士。慈悲的基础啊，我们此土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西方世界是阿弥陀佛，慈悲到基础，用信愿持名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啊，只希望你能够做到念佛不间断，一句接着一句，没有得一心不乱，也能往生。这个例子太多了，这个方法世间每个人都能做到，与贫富贵贱不相干，与有没有文化也不相干，那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来佛寺三个人，加上他附近的老德和尚，四个人都不认识字，都没有念过书，啊，有善根，本质好，好在哪里呢？嘿，通通都是老实、听话、真干。这三个条件，他们四个人都去做，四个都成就。成就不可思议。啊，欲知实质，自在往生啊。表演给我们看了，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读来佛三圣永思集，不能白读，他是我们现前的最好榜样了。啊，黄念祖老居士，我们最近费了不少人力物力，把他老人家最后这一次讲演金学杰要报恩他整理出来了，我听了几十遍了，太好了，这个短短几天他所说的内容，包括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在中国的宗门教下全部都在这一次讲演当中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我们对净土有任何疑问，全部答案都在里头，太难得了啊！真正是末法时期第一法宝。

对我们学佛，对我们修净土帮助太大了。啊，我希望同学们多读，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你就全明白了，完全通达了。啊，无量寿经，这是我们的根本。世尊弥陀赐给我们的，我们要珍惜，我们要全心投靠。念老的报恩堂，可以说把我们所有的疑虑全部解释清楚了。啊，真正叫你断疑生信，来佛寺的这个永世期为我们做正传了。海贤老和尚、海庆老和尚、老德老和尚，再加上贤公的母亲、在家居士，86岁自在往生，4个人给我们做正呢。啊，示转、劝转，做正转，三转法轮，通通具足啊！我们能说没有福报吗？你细心想想，福报比谁都大。啊，我们上一代的人，啊，我们老师那一代，没有报恩堂的，这个书没出现的，也没有永世记。啊，不就连这个会记本有一些人知道，不多，少数。啊，念过这个本子，念老的注解没看到啊。念老注解晚年出版的，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没见到。啊，想想我们的福报有多大。啊，这些典籍稀有难逢，我们全遇到了。啊，下面你看念老引《华严经》经文，譬如明镜发光，金玻璃镜，与是世界等于彼镜中见无量刹，一切山川，一切众生，
地狱恶鬼，若好若愁，行泪若干，泄欲中现。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还详细啊，说尽了。在极乐世界，一毛一尘，它起的作用，跟《华严经》上的比喻非常相似。光影如镜这一句经文，不可思议。让我们的六根，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反复啊，但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让我们的六根虽是凡夫六根，起的作用跟地上菩萨无二无别，这个不可思议啊！也是为我们证明这一边前面我们读过第二十愿，做阿惟越致菩萨是真的，不是假的。阿惟越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啊，一般称为化身大士，到极乐世界是这个身份的。真正的弥陀弟子，十方诸佛都尊重啊，看你是弥陀弟子，尊敬阿弥陀佛，对弥陀弟子也就尊重了。我们能在一生当中真的无比的幸运，这个机会能不掌握住吗？说以上经论戒名通通都说明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之意，都讲这一句。众生指极乐世界与十方一切众生，若见极乐彻照十方之相，悉皆生起无上殊胜菩提之心呐、此心稀有如火中炼，故曰生稀有心。啊，为什么？

建造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有彻照十方的功能，啊，一毛一尘最小的，那个叫树间，一花一叶，一草一木，七宝池里面，任何一朵莲花，或者是一瓣莲瓣，都能彻照十方，比咱们现在的手机还方便。手机还用电池，其实世界不要，树叶随便拈来就能看到十方世界，能看到一切众生在那干什么，妙极了。那所以习界生起无上殊胜菩提之心，菩提心发得圆满了，发得足啊，我们都这个心要观想啊，啊，这个观想对自己的心愿心带来加持的力量能量啊，因生此心，这个心太难得了，故圣仪许愿不久俗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就是时间呢？速成是你功夫啊！啊，你证得无上真等真觉啊！无上真等真觉是法身菩萨证得的啊！严格的说，世尊在大乘经上常讲八地以上。

我们再看下面第四十三愿，宝相普训愿。啊，前面是十四眼所见的，现在我跟你讲宝相鼻所闻的。请看新闻，这一章二十二章也只有一愿，啊，就是第四十三愿。我诸佛时，下从地极，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成就。念老的注解是有第四十三，啊，四十三愿，宝相普训愿，会疏，里面有一段文，为此见。

一法会，会是光会啊，经验没有污染的时候啊，把它擦了它也能放光啊，但是没有香味。旃檀是香的名称，我们叫檀香啊，没有这个香味。沉是沉香，摄是摄香，沉摄虽熏拂啊，有香熏拂，无珠玉之光啊，这些宝珠宝玉没有这种光彩啊，它只有香没有光啊。极乐世界的一切万物通通放光，通通还放香气啊，今极乐国中一切万物严净光丽，庄严清净光明华丽啊，又妙香芬芳，普熏十方，光作佛事，故称奇妙啊，真奇妙。极乐世界的宝相普熏十方世界，我们没闻到啊，怎么能说普熏十方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提出来，我相信有同学会告诉我他闻到了。不是常常闻到，不是天天闻到，偶尔闻到一次。那还不一定，不能确定是极乐世界的宝相。为什么呢？天人放身上放香，那如果天人在我们上空经过，我们跟他有缘，他会暂时在那里停个一两分钟，他身上的香气就闻到。那这种情形，初发心的时候，心真诚了，清净了，这是缘。这个缘是佛让你闻到，增长你的信心，啊，让你不怀疑，让你不退转。所以我们初学佛的时候，常常闻到，啊，异香，不知道这个香从哪里来。啊，附近周边没有人烧香，香从哪里来？我自己有这个经验，
啊。

初学佛的时候常闻，我好像是31岁那一年，我离开工作到禅院法师的茅棚，跟他住了半年啊，以后到台中跟李老师学教去了。禅云法师曾经问过我，学佛有没有感应，我告诉他啊，很多次，不是一次，时间很长，好几分钟啊，不是一两分钟就没有了，好几分钟啊，他就告诉我，这里头两种，一种呢，佛加持，就是阿弥陀佛加持，就是这一愿，宝相普贤愿的加持，帮助你信愿，帮助你断疑生信。另外一种呢，天人，因为你在这里读经，你在这里念佛，你在这拜佛，虽然没有烧香，但是香气非常浓啊，周边的邻居都没有人烧香，这香从哪来？有时候天人从这边经过，看到了心里生欢喜，在这里停留一下啊，我们闻到的香气，他给我讲的这个香气两种来源，

天下之大了，无奇不有啊！啊，这是最普遍的，许许多多初学同学都遇到过。心要真诚，心要清净，啊，具足真诚、清净、恭敬心，会遇到。如果有怀疑，啊，不恭敬、不真诚，心不清净，遇不到。啊，不是遇不到，就你没有感。啊，我们有感，佛菩萨有应，啊，护法神也有应。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那么极乐世界这一句经文要记住，一切万物严净光丽，又妙相丰富，普熏十方，广作佛事，故称奇妙。这是极乐世界不可思议之处。啊，我过去在美国20多年前，啊，有一天晚上，月光非常好，我们在台湾一个同修陈大川家里。他的院子很大，在院子乘凉。啊，忽然闻到妙香，我们有5、6个人，通通闻到。时间有3、4分钟，这么长。我们在讨论佛法。啊，我们在想，这个想是天人从这边经过，看到我们在这边讨论佛法，他停留一下，啊，身上放下，啊，通通都能帮助我们心愿增长，啊，这很妙啊。下面如华严经欲向长者云，这个在53层，啊，长者说，阿那婆达多持遍出沉睡相，名莲花藏，这个池在喜马拉雅山，啊，这个池子里头有沉睡相，我们中国人叫沉相，啊，若烧一碗，如麻子大。麻子是芝麻，像芝麻那么大，那一点点，啊，你烧像芝麻大的嘛一碗，香气普熏，阎浮提劫，众生闻者，利一切罪。戒贫清净，这香的功德多殊胜，
啊，相其普熏，言菩提戒。言菩提大概就指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啊，众生闻者离一切罪业。这是说明相功德不可思议，下面接着说，血山有相，血山就是喜马拉雅山，终年积雪成为雪山，名具足名相，这个相的名字啊，不是叫成相啊，叫具足名相。说若有众生修此相者，其心决定离诸染诸啊，那么这都是华严经上说的啊。下面又说罗刹界中有相，名海藏，啊，其相但为转轮王用，转轮圣王他用的啊，别人拿不到的啊。若烧一碗，香气所熏，

王及四君，皆腾虚空，游之自在。有这么大的威力。啊，这天王，王是指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带着他的天兵天将，统统啊升空了，在空中游止自在，游是游行，止是停止，啊，他能够停止在空中。在善法堂中有想，善法堂是忉利天主宫殿，我们中国人称玉皇大帝啊，他的殿叫善法堂。啊，那么这个香叫香心庄严，善法堂香心庄严，若烧一丸，熏鼻天众，普念发起念佛之心，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啊，确确实实设佛祝福，在变法界虚空界遇到有缘人，第一个就是教他这个法门，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这个法门他不能接受，他有障碍，再说其他法门，与他叙事修学相应的啊。一般的时候最普遍的就是心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是最普遍的啊！一切诸佛没有不教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啊！为什么？这个法门保证你一生圆满成就，道理在此地啊！虚业摩天，通常我们叫夜摩天，把这个虚省掉了啊。虚夜摩天有相，叫净藏心。若烧一丸，熏鼻天众，莫不云集鼻天王所，恭敬听闻王所说法。这是说欲界的六层天啊，你看夜摩天，夜摩天比这个忉利天要高了。善法堂是忉利天烧一碗，净藏心想烧一碗，那么这个天上大众闻到了，赶快到夜摩天王那个地方去集合，听天王说法。那下面斗帅天中有相，名叫现度瓦拉，与一生所系菩萨作亲。这个一生所系就是弥勒菩萨啊，若烧。

一晚一晚呢，心大相应，遍覆法界，普与一切诸供养具，供养一切如来道场菩萨众会。下面还有妙变化田，有相，名多一心。 这个就是第五层天，叫化乐天，妙变化，叫化乐天。一切受用随心所欲变化而成，它有相，叫多一心。 那么这个香烧一晚，于7日中，这个香的气味时间很长，7天7夜中，普于一切不可思议诸庄严具。 天越往上面去，福报越大。化乐天呢？化乐天在上面是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一切受用具，是第五天就是化乐天供养的。不必要自己去变化，化乐天通通都想到了。

这些都是华严经上的经文，上述世间诸相，这讲的是欲界天，且有如是甚有，有这么好殊胜的德用，何况弥陀如来本愿所现，乃法界万德之相。我们要知道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完全是沐浴在极乐世界宝相之中啊，光离不开你，香也离不开你。帮助你成就一切，自行化他的佛事，下面念老有因为魔经相继佛品那儿时，维摩诘问众相菩萨：“相即如来，以何说法？”啊，维摩居士再加佛了。释迦牟尼佛在世。印度同时两尊佛出世，一个是先出家佛释迦牟尼佛，一个是先在家佛维摩诘居士。

所以世尊的弟子目犍连、舍利弗、大迦叶这些大弟子，见佛顶礼三拜，右饶三掌，他们去见维摩居士，维摩居士说法，他们去听经，对维摩居士也是顶礼三拜，右饶三掌，跟对释迦牟尼佛的理解完全相同。这是佛法里面讲四道啊。你虽然是出家的罗汉、出家的菩萨啊，今天这位居士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是在家佛。菩萨见到佛，哪有不顶礼的道理，哪有不右饶的道理。啊，佛法重四道，他是老师的地位，我们就要向他顶礼，就要向他礼拜。他代佛说法，啊，恭敬心从这表示，也是表法给大众看。诚如印光大师所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没有诚敬，佛菩萨来教你，你也不会开悟。啊，没有人教你，你有真诚心、恭敬心，也会开悟。你看，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千遍是功夫啊。你有真诚心，用清净心、恭敬心，这一千遍下来，说不定豁然大悟。啊，所念的这些经文，意思全明白了。明白之后怎么办？找人印证啊，找个人证明。找老师，你把你所感悟的完全说出来，师父给你点头，没错，证明你真开悟了。那个人就是你的传法师。啊，你是他的法子，他是你真正的师父。那么像慧能大师，他是听五祖讲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性，豁然大悟。这是五祖传给他的是《金刚经》，他开悟了，开悟说出这五句话，这五句话非常重要，把整个佛法都浓缩在里面去了。明心见性，性是什么？啊，他说出性是清净的，本质清净。啊，本不生灭，
切法都是生灭法，自性不生不灭，它不是生灭法。凡是生灭法都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所以能生能现万法的自性是真的，所生的万法是假的。为什么？所生的都有生命啊，自性是不生不灭，人人都有啊，个个不无啊，而且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统统不要到外求啊，外头求不到啊，自性本自具足啊，只要见现统统现前。慧能从哪里学的？本自具足嘛，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说这么多经，谁教他的？本自具足啊，所以世尊在世就把本自具足表演给我们看了，我们没看出来啊，神通变化通通是本自具足啊，那为什么要修定？后头一句，本无动摇，自性从来没动过，从来没有摇摆过。这是什么？这是定，自性本定。所以你修定，你才能见性，才能开悟。你心有动有摇，不能开悟啊。读书千遍的意思是什么？心定了，1000遍念下来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啊，恭恭敬敬的念啊，聚精会神，没有动摇。所以那个读书千遍是修定，定能生智慧，能大彻大悟啊。后面说定自性的作用，除上面这五种状况之外，它能生万法啊，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自性变现出来的啊。自性怎么变的？自性随缘变的啊，随缘现象啊，缘断掉了，相就不见了。云无量无边的，所以他显的像诸佛刹土无量无边经上讲的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是讲变化，诸佛刹土里头有同有异啊，同是心现，异是识变的，就是妄想，心想生啊，心想是识，心想生十法界，生六道轮回，

啊，没有心想，生十报庄严土。因为十报庄严土里面的人都是法身大士，法身大士无明断尽了。无明是什么？起心动念。啊，这些人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他不起心不动念，所以叫十报土。啊，不起心不动念，平等法界，没有差别。那为什么还有四十一个等级？华严上说的，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那这不是有差别吗？无差别当中有差别，差别当中无差别。为什么？他真的没起心动念啊！这等级从哪来？无明断了。刚才讲了，不起心不动念，习气也没断，习气不好断。他带着无始无明习气，多少不一样。带得多的，品位就下。带的少的，品位就上。那个无明习气的时候，最小的一分习气断尽了，他就成佛了，就回常寂光了。十报庄严土也不是真的，只要有无明习气在，就有十报土，能生万法，是这个意思。啊，阿赖耶很厉害，把十报土变成方便土，方便土就十法界，再把方便土变成六道轮回，怎么回事？这是大乘佛教所说的，所以一切法不离自性，自性是一个。我们相信古圣先贤都是无私自通，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说出来这些叫经典。你细心去观察，去研究，大同小异。啊，所以用佛教的眼光来看，释迦是佛，完全通达明了，没有障碍了。耶稣也是佛，摩西也是佛，穆罕默德也是佛。穆罕默德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可是他能讲一部《古兰经》，《古兰经》是他讲的，别人记录啊，成为伊斯兰教主修的经典啊，跟佛经一对照，大同小异。通通是开悟的人啊，人真正要相信啊，人会开悟啊，无私自通啊，这些人都是无私自通的我们对这个有信心，我们要是遇不到老师也能自通啊。怎么通法？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行啊！海鲜老和尚给我们表演通了，他得意心不乱。

得失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全通了。他所证得的离业心，跟慧能大师的境界平等，跟释迦牟尼佛。 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开悟的境界，也是平等。孤身显现，为我们做出榜样。我们今天遇不到善知识，好老师都走了。 这说明众生佛很浅呐，不能感动佛菩萨住世。佛菩萨住世，众生要有福报，众生要善良。 才能感动，众生心行不善，圣人都走了，在这个世界也隐没了，他就住山洞去了，你找不到他。

啊，我们看幕后这一段，维摩居士问众相菩萨，众相菩萨是相继佛的弟子，啊，他问相继佛用什么说法？彼菩萨曰：“我土如来无文字说。”那个国家没文字啊，说法呢，但以众相，令诸天人得入律行，他们闻相就可以了，就开悟啊。戒定慧三学都是闻相成就的，那实际上每一个城六尘，每一种尘都有这个能量，见色能开悟，听音能开悟，闻香能开悟，肠胃能开悟，为什么？我们反过来想，那为什么不开悟？因为你染着尘缘，所以不开悟。啊，见色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如自己意的就起贪念，那你喜欢的，不喜欢的呢你就讨厌，你已经堕落在尘缘当中了，所以你不开悟 啊那怎么样才会开悟呢？见色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没有起心动念就开悟了。啊，不起心不动念，你看，不起心不动念是定啊。因定开慧啊，起作用是智慧现前，

不是爱憎啊，爱憎是烦恼啊。凡夫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生烦恼啊，不是贪爱就是怨恨。所以他不开悟啊，圣人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眼见色如是，耳闻声也如是，鼻嗅香也如是，舌尝味也如是，相即过失修舌尝味。他是用香饭做佛事，你到相继如来的那个相继如来请你吃饭，一吃饭就开悟了啊！为什么？就吃的时候舌不被味尘所染啊，对于味尘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修定了，在这上得定啊，有定生慧，怎么开悟的？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法门都能开悟，只要你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行啊。啊，这一开悟就到华藏世界去了，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地盘，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十报土，华藏世界。啊，如果是念阿弥陀佛的呢，就到极乐世界，品位高，生十宝土。这真的从根本断掉了起心动念。那么起心动念有不分别不执着心，是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他能放下啊，在第一层的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没有分别，有执着，啊，那是什么人？阿罗汉。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就是六道凡夫。佛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们要听懂，要常常这样观想，要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穿衣吃饭，至少我们要学不执着，随缘，什么都好，就是阿罗汉的境界，小乘境界啊，真正做到不执着了，执着这个念头没有了，就证果了。大乘初心位的菩萨，小乘须陀洹，啊，这经文后面还说，菩萨个个坐香树下，闻思妙想，即获一切德藏三昧。你看前面是律行、律是戒，行是定，这个地方开智慧。

今极乐妙相，一佛如是，功德无边的，普熏十方，广作饶益，能令闻香众生皆修佛性，尘劳垢习自然不起。啊，极乐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皆行四事无碍法界。完全是华严境界。我们要知道啊，四十八愿帮助我们认识极乐世界。我们认识不清楚，所以功夫不得力。认识清楚之后，想去的心就很急，我一定要去。对这个地方真的肯放下了，现在对这个身，对这环境放不下，就是你去不了的原因。你真想去，真放下啊，用真心待人，用真心接物，用真心处事待人，真诚心呐！啊，真心是什么样子？摄善业道就是真心。守住摄善业道，就是真心，用真心，就是戒律。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14页，倒数第五行，科判根十一，助他成佛。啊，这里面有五愿。啊，下面48愿呢，第44愿，普等三昧愿，请看经文：我作佛时，设放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戒习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身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这是经文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章中，从至于成佛，就是我们念的这一段。这一段是这个至于成佛之前啊，这一段表第44愿，普等三昧愿，定中以下。表第45定中供佛愿，从44以下诸愿，皆为彼国以外。彼国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以外的前面43愿是讲国内的，极乐世界国内的。那么最后的有5愿呢，是讲呢极乐世界以外的，啊，他方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见闻无量寿经所得的殊胜法义，

极也。一，意思说水火相待。注曰：水火不相入啊，而相待其，又待者追也。居会书的意思，令闻名人，即使得诸三昧啊，故也借习待得。这个待就是立刻，马上就能得到啊，不是说以后要多少天，不是的，闻名时候就得到啊，这个功德了，不可思议。宋译本里头，所有十方一切佛刹诸菩萨众，是闻我名号，应时证得。极尽三摩地，其中应时证得，就是此地借习待得同样的意思啊，闻名就得到啊。在这个地方，我们深深体会到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十方诸佛世界里面的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得普等三昧。后面还说诸神宗持诸三摩地之于成佛，名号功德利益真正不可思议。为什么不相信啊？这个不相信的原因就是有深厚的业障。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多长时间了，自己要明白了，无量劫生生世世脱不了轮回啊。这一生如果我们遇不到这个法门，就脱离不了轮回。这个法门的殊胜就是帮助我们在这一生永远脱离轮回。诸佛菩萨教化众生的目的达到了。那佛陀教育在这个世界目的何在？佛为什么要设教？为什么要一生这么样勤苦来教学啊？看佛陀的一生，开悟之后依然是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居无定所，49年讲经教学，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为什么？

话了，为了爱护众生啊，大慈大悲也，清净平等的大爱，一个目的，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那苦有究竟苦，乐有究竟乐。啊，离究竟苦，永远没有再不会再受苦了，叫离究竟苦啊。究竟苦就是六道轮回，究竟乐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换一句话说，帮助我们离究竟苦，脱离六道轮回，往生到极乐世界，得究竟乐。佛度众生的目的就达到了。啊，十方众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依正状况，我们讲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啊，正报是人事环境，医报就是物质环境。这个经上讲的太清楚了。真正是得究竟乐，脱离轮回，拔究竟苦，诸佛接引我们呢，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四十八愿加持给我们。四十八愿是为谁发的？为十法界诸佛刹土里面苦难众生，这个法门容易取，但是很难相信。黄念老在《进修捷要报恩谈》里头说得非常非常清楚明白，这本书你从头到尾能够看上十遍二十遍，我相信你对于黄念祖老居士不可能没有感恩的心，他太慈悲了，太难得了，为我们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啊，我们听真听懂了以后，对佛法对经中丝毫怀疑都没有了，修学才能上轨道。那如果不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你还有疑惑存在，你这一生跟阿弥陀佛结个缘，你决定不能往生，你出不了六道轮回。来生来世还要搞六道，那六道里面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待人接物啊，如果是世俗自私自利、功高我慢，用这种心态待人，你就跟人结下冤仇，冤仇接下来往后生生世世无量劫中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苦日子多，怎么过？所以希望同

同学真的要搞清楚搞明白，要断习，要深信啊，对佛有信心，这是真正敬佛，真诚恭敬。对佛没有信心，没把他瞧得起，认为佛不如别人。念老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世间很多外道啊，包括一些气功，他也有一点小通，能帮助你。你哪里有疼痛，他给你念念咒，给你摸摸，你就好了。哦，你觉得这个佛菩萨比不上。你细心想想，他有没有本事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有没有本事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没有啊。啊，小弟神通把戏就把你欺骗了。让你对信愿持名无比殊胜的大法生轻慢心，这一生遇到了不能成就，这才冤枉。如果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万缘放下。记住海贤老和尚的一句话：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这是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不要说你一生、一百生、一千生、一万生、无量生，你也找不出出轮回的办法。为什么不相信啊？真可怜啊，业障怎么这么重啊？你要问我，我业障重怎么消除？老实念佛就消除了。啊，你看海贤老和尚，师父叫他一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那一年他20岁，我相信他不超过25岁。3年5年的时间得功夫成品，得功夫成品就有条件往生了。你寿命到了的时候，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你往生。佛的话真实，恳切，决定没有妄语。我们为什么不信？啊，这个世间还有许许多多牵肠挂肚的事情，那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用错了心啊！抓住佛号就对了，自己决定成就。
那你也能帮助别人建立信心，让他也能成就，你的功德就大了。啊，宋一本里面说的，所有十方一切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号，应时证得极尽三摩地。立刻就证，这是说菩萨众，不是我们凡夫。我们凡夫如果说是闻阿弥陀佛的名号，深信发愿求生净土，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必定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这是我们这一号人物啊！啊，经上讲的要记住，那是菩萨，那不是凡夫，不是阿罗汉，是菩萨。我们再往下看，清净者，所住之三昧，无染无著，故曰清净三昧。闻佛名号啊，清净心现前呢，因为弥陀还有个名号，在我们经体上叫清净平等觉。那闻这个名号，我们的心清净平等，觉而不迷，这个要知道。下莲公老居士汇集这部经，把佛的名号放在经体上，大乘无量寿庄严，果清净平等觉因呢，修因正果，体里头因果具足，所住这三昧无染无著。什么叫染著？俗话说，放在心上就染著了。眼见色，喜欢，心里头有喜欢，就着了喜欢了；不喜欢，讨厌，也染着了。绝不是说讨厌，负面的是染着，正面的不是，正面也是染着。着是着相。

染是不清净了，住是不平等了。你看，清净平等就不是没有了吗？清净平等才开智慧，有染有浊，生烦恼不生智慧啊。啊，那我们再说回头来，怎样才无染无浊？见色闻声，六根对六尘境界，鼻对香，舌对味，身对足，意对法，啊，都能做到不染浊。我把话说明白说清楚，无论喜欢不喜欢，不要放在心上，就没有染浊了。放在心上就是染浊。心里放什么呢？心里只放一尊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叫不染不浊。阿弥陀佛之外还有一样东西在心上，你的心被染浊了。那就是你的信心不清净，你的运行摇摇摆摆的，不牢靠啊！这样的心态念佛不能往生，道理在此地。啊，下面念老又举慧疏来给我们说明，如慧疏曰：极尽三摩地，三摩地就是禅定，无复无主啊，系缚是烦恼，好像绳索把你绑起来了，你动弹不得啊。极尽三摩地，没有人障碍你啊。没有执着啊，这两个字也就是染浊的意思，前面讲的染浊，你没有被污染，你没有执着，这极尽三摩地，有复有染，极尽就没有了，这叫清净啊。解脱呢，所住三昧，离一切系缚而得自在，故名解脱三昧。解脱是比喻啊，好像绳索捆绑你，世间人犯重罪的带的刑具，手镣脚铐，这都是系缚。啊，所住的三昧没有这些习福啊，没有烦恼啊，没有染浊啊，这就自在了。
那么这是一般修定，净宗比修定方便，因为修定三摩地确确实实是心里头没有染污，不受外面环境影响，很难做到。那念佛人呢，心里有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放下，执着个阿弥陀佛，这个容易太多了。他有依靠啊，修定没依靠啊，所以他难呢。那八万四千法门，通通是修定，由戒定慧入门啊，所以叫难行道。这个法门叫易行道，为什么？你有一个依靠，心里头别的东西放下，阿弥陀佛装进去啊，让你常常感到很踏实，所以才方便。这不能成佛，只能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呢，到往生极乐世界再修，换一个好环境，那个环境太好了，这些烦恼习气到那个环境去，不放下自然放下，妙就妙在此地啊。为什么他那个地方不用操一点心，衣食住行四衣已经在身上，四十吃的东西摆在面前了，不要了，不要就没有了，贪心起不来啊！啊，也就是说，物质资源太丰富了，用之不竭，取之不尽，是这么个环境。啊，没有一样不自在。啊，居住的房子，什么样子喜欢，他就现什么样子现象。喜欢在空中，他就升空中；喜欢在地面，他就落在地面。无有一桩不称心如意。前面我们读过。啊，我们想供佛，我们有能力分身化身去供养，不想离开极乐世界呢，十方诸佛的时候撑到你面前让你供养啊，来接受你的供养。这个世界经上说得很清楚，十方诸佛刹土里的没有，只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有。所以十方世界诸佛都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例外。为什么？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那他发这个大愿，十方诸佛有烦恼习气很重、度化很困难的众生，通通送到极乐世界来，他负责教化。那不是十方诸佛做不到，而是阿弥陀佛已经做得很圆满了，十方诸佛看得很满意，行，你不比我差，好，我就把学生送给你。

都搞清楚，搞明白。真学佛，万缘放下，给大众相处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功德是念佛，我们在随缘随喜当中，心里头的佛号不断了，这是功夫啊。啊，真正的发喜啊，发喜充满，要发愿，待一切众生受苦受难，啊，一直到我们在这个时间这一世寿命到了，敬业成就了，佛带我们往生了。

下面给我们解释亵渎。有亵渎者，所住三昧，利一切系缚而自在，名曰亵渎三昧。啊，亵渎也是从比喻说。啊，我们念亵当动词用，把它解开。脱是脱离。啊，所住的三昧呀，离一切系缚，系缚绳索捆绑你不自在。啊，必须把这些绳索系缚解开，摆脱，你就自在了。如慧疏曰：“直观无碍，故名解脱。”直观也是禅定。啊，就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看破放下。观是看破，止是放下。我初学佛的时候，向老人家请教，佛门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快速能提升境界。他老人家就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啊，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就是这两样东西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两样都不是不容易啊！啊，到底从哪个先下手？众生根性不相同，啊，执着重的人，从止先下手；分别重的人，从观下手。这个人根性不一样啊，观观照，这个观是达到究竟圆满。啊，一般人观想，观相，想象，啊，到观照才会有用，照见无蕴皆空，物质跟精神的现象，都看明白了。那无因色是物质现象，受想行识都是属于心理现象，精神现象全看透了。啊，看透了是什么？空。换一句话说，是假的，不是真的，不存在啊，好像是有。就像做梦一样，
梦中好像是真有，醒了之后痕迹都找不到。这个时间就是这样的，事实真相摆在面前啊！你想一想，昨天在哪里？昨天发生了很多事情，在什么地方？今天看昨天不就是一场梦吗？你还能不醒过来吗？原来是假的。明天看今天不就等于今天看昨天吗？没有一法是真的。啊，所以般若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是有生有灭，哪一法没有生灭？刹那生灭，生灭的频率太高了，我们凡夫根本不知道真相，以为这现象都是真的，样样都是真的，谁知道是样样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为什么呢？都不可得，宇宙的现象不可得，人生的现象也不可得。你以为有所得，全是在梦中。梦中我们醒过来之后就在梦中不可得，其实在梦中也不可得。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现在科学家逐渐逐渐的跟佛经上所讲的这些相结合了，那对于佛法是越来越佩服了。我跟方东伟先生学习的时候，老师是把佛学是最高的哲学教给我的。那现在我们这个六十年过来了，佛教是最高的科学，所以我们总结释迦牟尼佛49年

讲的是什么？用现在人的说法，他确实是搞教育，他对一般人、普通人来说，普世教育，人人都应该学的。小乘、阿含、方等里面很多啊，讲伦理教育，讲道德教育，讲因果教育，这三种普世教育，宗门有所谓。向上一桌呢，佛教有向上一桌，向上一桌是就近的哲学，就近的科学，把科学哲学讲到究竟圆满，这是佛教啊。学无止境，世间人都相信了，在佛法里面说学有止境，不是无止境。什么地方是止境呢？明心见性是止境。大道明心见性，它就圆满了。佛讲的你好像是个圆，你只要碰到这个边就圆满了，就达到了。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达到，无量法门也是门门都可以达到。有没有方法？有，方法就是真诚、恭敬。没有真诚恭敬，你入不了门。为什么？因为自信是真诚，是恭敬。信德，你要见信，你必须心要跟信相应。啊，德行里面第一德真诚恭敬，你只居住这两个条件，你就能够得到。你看古人老师选学生，他选什么？不是选那些聪明的、很伶俐的，那很可爱。他不是选这个，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实、听话、真干。这就是真诚恭敬。老实人有真诚心，有恭敬心啊，表现在外面你能看得见的。这样的人听话真干，他能开悟啊。啊，传给他的法很容易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哎，这学生就老实干了。海贤老和尚的师父传戒法师，传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你看他就老老实实念了92年，叫不拐弯，没改变。大成就了啊，他确确实实念到功夫成片，再上提升。

事业心不乱，再向上提升理业心不乱，他是见悟，他不是顿悟。六祖慧能大师是顿悟，我们相信闲公老和尚的功夫成片应该在25岁，20岁呢5年，我们相信不会超过5年，他得到了。那么从25岁再向上提升，得事业心不乱，等于阿罗汉的境界，应该在30多岁。得理业心不乱，我相信呢，40岁左右，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像他老人家所说的，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能讲，讲了会惹麻烦。师父嘱咐他的，明白了就是大彻大悟，不能乱说，不能说。他守住老师的教诲，虽开悟了不说，有神通了不现神通。偶尔必要的时候露一点点，

解脱三昧啊，直观无碍，放下不妨碍看破，看破不妨碍放下，解脱。又曰：念佛三昧，能除一切烦恼，是用念佛的方法得到的三昧，都叫念佛三昧。啊，那标准的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都是念佛三昧。啊，理业心是念佛三昧的圆满，能除一切烦恼啊！啊，老和尚一生没烦恼，我们看到的能解脱生死，老和尚生死自在，多次见佛。阿弥陀佛嘱咐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世间人做个好样子啊，学佛的好样子，求生净土的好样子，他通通做到了啊。啊，故须明清净解脱三昧，有普等者，普者普遍，等者平等。悲华经谓之遍知三昧，遍就是普，知这就是平等啊，分脱离境为止，普知三昧。宋义的

谓之普遍菩萨三摩地，唐仪谓之平等三摩地门。你看这一段经文都不离清净平等就。就是经题上的一句话了，清净平等觉。我们怎么学？学佛要得受用，就有法喜。啊，那就是功德，身心自在，一句佛号绵绵不断，法喜充满，啊，那你就要学会，我对佛真诚恭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万物，跟对佛一样的真诚恭敬。你把真诚恭敬做到了，是你的日常生活，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你没有烦恼，你很快乐，你很自在。啊，给一切人接触，人家会感觉你充满了智慧，你不生烦恼。海贤老和尚一生没发过脾气。这是我们要学的，无戒是善，是在生活当中啊，是在工作里头啊，在处事待人接物啊，身口意三意，清净不染。啊，那么这个就是平等三摩地。下面会述说若依诸师，但是菩萨所得三昧名也，景仙大师说，普者就是普遍意思，平等呢就是其等，等呢也就是平等，所见普广，佛佛皆见，故所注定叫普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你统统见到了，你怎么见到的？念阿弥陀佛见到的，因为阿弥陀佛的名号是真实大总持法门，念这一句名号，十方三世所有诸佛名号都在其中。佛号是果号，菩萨是因号，果上圆满，因上哪能不圆满呢？啊，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一句阿弥陀佛

不但诸佛都在其中，每一尊菩萨也在其中，一个没漏掉。这叫总持法门的。你不念弥陀，念谁啊？念其他的真叫挂一漏万。念阿弥陀佛，全念到了，一个都不漏。啊，这个意思说得好，所见普广，佛佛皆见，故所住定名为菩提。啊，三摩地就是定，这个定的名叫普等三昧。玄疑云：由此三昧力，普见诸佛世界，故言为普啊。平等现见，无所不见，故言为等。啊，这些都是告诉我们，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选择，应该选择这个地方。选定之后，一心向往，没有二念。这就决定的神，下面接着是若欲玄则本愿正义，这是念佛三昧的德号啊。普等是念佛三昧，普为普遍，凡圣通入之意，凡夫圣人平等通入啊，等是平等，念一佛功德等同一切佛之意。菩萨念佛三昧经，譬如众生若依须弥金色之边，其身皆与彼山同色，所以然者，山是离故。譬如注水，譬如大海，同其一味，所以然者，以海离故。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前面一个比喻，菩萨念佛三昧经里的比喻，众生凡夫啊，他如果能站在须弥山的旁边，须弥山是金色的，哎，看他的身呢，跟山的颜色好像相同。为什么？山色啊，照住他啊，又有个比喻，比喻水，陆地上的水，江河，通通流入大海，流入大海之后，同其一味，全变成纤维。啊，为什么海的力量？下面这是佛法。若人得念佛三昧
一佛如是啊，这是普遍的意思。我们念佛，这念佛三昧，

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没有杂念。这就叫功夫成片。我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一般人有这个功夫就会见阿弥陀佛。为什么？这功夫是感，阿弥陀佛是因。我们有感，阿弥陀佛就有因。最普遍的，你在梦中见阿弥陀佛。这个梦呢，似梦非梦。好像很逼真，但是它是个梦。阿弥陀佛现身给你看，会透信息给你，告诉你你还有多长寿命。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你这个心呢，踏实了，定了。为什么呢？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有你的名字了，你的信心、愿心非常坚定，不会再有丝毫动摇。何况功夫更深的，那就不必说了。海贤老和尚见阿弥陀佛，想见就见了。为什么？人家得到利益心的，想见就见。极乐世界想见也就见，他见多少次？他求往生，阿弥陀佛劝他，你修得真好，真不错，可以给念佛人做好榜样。劝他在世间多住几年，到时候佛会接他往生。到什么时候呢？到他看到一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见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他什么时候会看到的书，他自己不知道啊。他是念佛人，从来不看书的，也不听讲经的，就是念佛，一句佛号念到底。虽然不看书不听经，他什么都知道，是真的不是假的。你问不到他，是法佛法全都通啊，这是明心见性的，他没有障碍了。所以有这么一天，有几位居士上山就看他老人家，就带了这本书。老和尚一看到，这几个人带本书，口袋里有一本书，就问他，这什么书？人家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他听到之后非常欢喜，好像天天在盼望
宝物。

真的来了。啊，穿袍大衣，恭恭敬敬，手上拿着这个书，叫人家给他照相。这个举动在老和尚是非常不平凡。老和尚一生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过一张照片。这一天突然要求别人给他照相，生平第一次。这张照片照完之后，第三天老和尚就往生了，自在往生啊。《永思记》这个小册子里面写得很清楚，希望诸位多看，多看你会增长信心。啊，黄念祖老居士晚年最后的这本书《进修皆要报恩谈》，我也希望大家多看，多看这部书，你会把对佛教所有的疑惑统统断掉。永思集深信，报恩谈断疑，断疑深信，我们的功夫才得力，往生极乐世界才有把握。啊，应付现前这个时代的灾变，你有能力，你有智慧啊。啊，你能平平安安度过。啊，加上我们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这三宝啊，我们净宗学会的三宝。啊，真的足够了。啊，所有问题不要去问别人，别人不知道啊。

切，往生没把握，要身心切愿，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第十八愿说得好啊，临命终时一念深念都能往生，决定不是假话。潮州谢宗的父亲上个月往生的，人是好人，善人，没有学佛，儿子学佛，儿子学佛，把学佛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他就在临终断气两个小时之前，就是那么一点时间啊，谢宗就劝他爸爸，跟他爸爸讲，极乐世界真有啊，

你能不能相信啊？啊，平常他都摇头啊，哎，这个时候他点头，我现在很高兴，告诉他真有阿弥陀佛，他点头。啊，他说我念佛，你跟我一起念，念了两个小时，真往生了。瑞相稀有啊，往生之后面目如生，全身柔软，比活的时候还柔软啊！当时看到的大概上千人了，没有不感动。他来做榜样给大家看，临终最后两个小时还来得及，给我们增长好大的信心。下面说，若人得念佛三昧，亦复如是。得念佛三昧，人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得佛加持，同时你必定得到护法龙天的加持。这是普遍意。文殊般若经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业语：无量诸佛功德无二。文殊般若经，文殊。其尊佛的老师啊，他的学生当中有七个成佛了，他还会说错吗？他说的话我没有相信啊。念一佛功德，这个一佛就是指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啊，跟念无量无边诸佛的功德保二了。真的是千经万论都劝我们念佛，我们很可怜的，就是不老实，不听话，不肯正干。赞阿弥陀佛偈里面说，我以一心赞一佛，一心是真心，这一佛就是阿弥陀佛。这是他的修行，一心赞一佛就是念一佛，念阿弥陀佛就是赞阿弥陀佛啊。愿遍十方无碍人呐、啊，这是平等意。这一声佛号遍满十方世界，随着你愿力大小，随着你愿力浅深，果德

会所说，以清净三昧，解脱三昧，普等三昧，唯念佛三昧。

下面说，该念佛三昧为报王三昧，居士一切三昧功德了，自当同居种种三昧之名也。三昧就是三摩地，翻成中文意思真定、真受。啊，真说明它不偏不斜，受是相受。啊，这个名词详细解释在前面第二品。这些话说的这么多，目的只是一个，无非是帮助我们要真心，要真发愿，一定要知道佛经上所说的是真的。

世间所有一切法是假的，人间是假的，天上也是假的，六道轮回是假的，十法界也是假的，娑婆世界如是，他方诸佛刹土也如是，没有例外的。这意思为了什么？意味着彻底放下。这就对了，这个我们这一生的问题真正解决。我们自己真解决了，才能帮助别人，帮助别人的方法就是身行研究，自己的真感啊，像老海鲜老和尚，一辈子真感，我们有时候还懈怠懒散，比不上老和尚。啊，这就是他能证得究竟圆满，我为什么不能证得？要想跟他一样，要奋发勇猛精进，

啊，如果不彻底放下，没有放下东西，它会产生障碍作用。也就是说，海贤老和尚彻底放下，他没有牵挂，他没有忧虑，他一无所有，只有几件穿换洗衣服，

他一生没有离开农耕，农具不少，在哪个地方耕种，农具就放在那个寺庙里，他不带走。所以凡是他住过的寺庙，都有不少他用过的农具。

啊，他怎样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完全用自己的老祖耕田，土地是没有主的，叫开荒啊，他把它开辟，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啊，尽他的能量，种得多，总计100多亩，啊，寺庙里注重不多，受用有限，他没有把它拿去变卖赚钱，没有啊，收成之后去供养贫穷的人家，养活人也成千上万的。92年当中啊，啊，布施，财布施，内财布施，外财布施，内财是劳力，勤奋工作，外财是收成，啊，农作物的收成，布施供养。贫穷没有吃没有穿的人家，他照顾啊，别人供养钱给他，他收集起来全做印金，啊，做光碟，做这些东西，跟信徒结缘，弘法利生，不遗余力。啊，喜欢放生，

但你们是镜头，你们都看到啊。啊，我们无论在哪一个行业，尽心尽力尽分，把我们的行业做好，在这个社会里头跟大家一起合作，这样就能够造成太平盛世。让这个社会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中国人古时候一句很不好听的话，不务正业，对吧？意思很深，人人都能够务正业，正业是四农工商这四大类人，这都是正业啊。正业要道德，要伦理道德做基础。中国古时候世家大家庭，传世几代啊，从小就要把小孩教好啊，小孩教好什么？非法的事情他不会做，他不会去争名夺利，他不会去害别人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大公无私，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中国的教育是圣贤君子的教育啊，没有读过书他也受过教育中国人把教育下一代摆在第一位啊，世世代代有圣贤君子出现，这个社会国家哪能不好啊？所以社会安定，人民和睦相处，这是真正幸福。尽本分太重要了。那么出家人本分是什么？你去看看释迦牟尼佛就完全明白了。出家人，人家喊你法师啊，在名副其实啊！他自称弟子啊，你教他什么？出家人的本分是教学，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做出的事。榜样，一生教学，没有一天中断的。学生来自四面

八方。啊，它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你肯跟他学，他就肯教你。这个我们在经典上都看到啊。

不但出家必须教学，在家也不例外。佛陀在世的时候，维摩居士做代表啊，啊，居士讲经教学，出家人去听讲，对维摩居士要行弟子礼。为什么？佛法是师道，师道我们一般讲老师第一大，不是出家第一大，老师第一大。维摩居士讲经，佛常常派遣弟子，舍利弗、目犍连、大迦叶，这些大弟子到维摩居士那去听经啊。他们见到居士、老居士，都要顶礼三拜，又绕三匝，礼节跟见阿弥陀佛没啊，见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了。这是为什么？出家人来表演做榜样，尊师重道。他虽然是居士，他在讲台上，在讲台上代佛讲经教学啊，对他要行师生之礼，不能疏忽。这些现在都淡薄了，啊，学经教的人不能说不懂这规矩，虽然懂这规矩，自己不肯做。啊，居士讲经的最好不听。其实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居士讲经你去听啊，你也能这样恭敬做影响众啊，啊，这个居士讲得不错，讲得真好，正知正见，现在讲经的人少，我们要遇到了，我们去听经，我们去给这个居士顶礼，让其他这些居士对这个老师信心

增长啊。这是好事情啊。啊，不能批评。纵然讲错了，也不可以批评。啊，批评建议必须。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讲。他也能接受，帮助他改正，这是爱护他。啊，这要看人有没有雅量啊，有人没有这个度量，你一批评他就不高兴。那怎么样呢？那只有恭维，别讲了。啊，决定不能回报。为什么？讲经的人太少了，讲的不好，只要他肯讲，他能够不间断天天讲，他会有进步。啊，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这个路上走过来很清楚那经文后面这个五段都是他方世界菩萨文明并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文明就能得到佛力加持，何况真心发愿啊？那阿弥陀佛确实还要派护法神来保佑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相比没有差错，佛对众生的爱护超过父母，真爱护，亲近平等心爱护。只要我们真正发现，断我修善，积功累德，啊。就能得到佛菩萨的加持。每天能读诵经典比什么都好。啊，经典念一遍。啊，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念一遍。一个半小时够了。

啊，这个下面我们重念一遍，这一句很重要。念佛三昧，为报王三昧，居士一切三昧功德。这一切是无量无边啊！经大乘经常讲八万四千啊，自当同具种种三昧之名。这就是常说的佛号不可思议，三昧就是三摩地，翻成真定真受。宗持就是陀罗尼啊，梵语称陀罗尼，翻成中国意思叫宗持。

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在整个佛法里面讲，真正总持就是一句佛号，用一句佛号包含一切法，包含一切诸佛菩萨的名号，他真是陀罗尼。啊，深妙总持啊，故云深总持啊，这个总持不是浅，深十方菩萨因闻名故得诸三昧，于深总持安住定中得成真觉。这就说得很明白了啊，十方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听到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没有发心专修这个法门求往生净土，他自己修学这个法门修得很久，已经成习惯了，需不需要改？不需要。一心归命阿弥陀佛，就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那所得的功德利益就是幕后这五愿所说的。让我们体会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让我们明了之后真正明白了，你喜欢这个名号，你爱好这个名号，你会把这个名号当作宝，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念念不间断呐。海贤老和尚是念念不间断。啊，来佛寺的几位大德，海清老和尚，贤公的母亲，他是在家居士，晚年儿女都不在了，海贤老和尚把他请到寺庙里头供养照顾，他在寺庙住了27年，82岁86岁往生，往生也是潇洒自在啊，真不简单的，欲知是知。那与他们同时，南阳还有一个老德和尚，也是个修苦行，那也是不是凡人，啊，你看他的行持是一个为我们实现表法修忍辱波罗蜜，我们的忍辱功夫要跟他去比比，

他往生了2年之后，当地人有人在武汉看到他，啊，真的是他，啊，叫他老德，他回头看看，哎，老乡碰到了，啊，问他怎么来的，来干什么？他说化缘呢，要不要一道回去？ 他说：“你们先走，我过几天再回去。”人家回到家乡去，说这桩事情。老和尚走了2年了，坟墓上草很深了，怎么回事？那真的是他，不是一个人看错，啊，好几个人遇到的，哪里会看错呢？不可思议。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516页倒数第三行，看48愿里面的45，定中供佛愿，请看经文，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是看注解啊，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这是第45，定中供佛愿。定中供佛，不设定义，同于得尊普贤，就第二品。第二品当中有一句经文，住身禅定，习读无量诸佛，就是这一愿的成就，正是普贤大师甚深境界。一般人见境界定就失掉了，在定中呢就见不到境界，见到境界定就失掉，这是普通的定。此地所说的是大定，很深的定。普贤大师甚深境界。下面引用往生论注说，八地以上菩萨常在三昧，三昧就是定，常在定中，所谓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在我们生活当中，行
住坐卧，你走动，你站在那里是住，坐在那里或者躺在那里睡觉，这四种不同的姿态都在定中。这是什么菩萨？一般说法身菩萨。法身菩萨原教初住到等觉有41个位次，都称法身菩萨，都有这个本事。但是严格的来讲呢，那八地以上就是这41个位次最上面的4个位次。八地

也在定中，站在那里也在定中，坐在那里，卧躺在床上也在定中。那是什么？自心本定，就是慧能大师在《坛经》上所说的本无动摇，本来没有动，没有摇晃，那就是常在三昧啊。这个地方讲的不舍定义啊，第二品里面所说的住神禅定啊，他能够在定中见到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念老引往生论注谭鸾大师的啊，他的著作，这话他说的，八地以上菩萨常在三昧，以三昧力身不动本处，身没动，而能遍知十方，遍知化身，他能化身到十方世界啊，去干什么？上供养诸佛，下教化众生，他能做得到啊。往昔寺说得好，注定功夫若长途者初地以上，那这就是普通普遍大家都能做到十地菩萨初地以上，三贤菩萨还做不到。可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都能做到。那你是不是初地以上呢？不是的，你在极乐世界的身份是人天，人天身份。为什么你能做到呢？因为阿弥陀佛第四十五愿的加持，所以你能做到啊。仗佛力了，不是自力了啊！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虽然没有证得八地，八地菩萨的自在神通受用你全都得到了，这是往生极乐世界殊胜的，不是一般人普通菩萨能做到的。啊，我们最近也听到

有人说，海贤老和尚、阿弥陀佛化身来的，这个话我能不能接受？我告诉同学，我能接受。纵然不是弥陀化身，也是观音实质，文殊普贤一流的菩萨，慈悲到极处啊！化身来给我们看，来表演，在现前这个社会学佛，像他那样学，个个成就啊！学他的功夫，学他的幸运。92年，一句佛号不拐弯了，道业成就了。戒定慧三学呢，它是圆满成就。你从永思节里头细心去观察，他没有贪心，他没有嗔恚，一生没发过脾气，没有怨恨过任何一个人，欺负他的、侮辱他的、打他的，他确实能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对于羞辱他的人、毁谤他的人、破坏他的人，没有丝毫怨恨。好像舞台上表演，做给我们这些芸芸众生看。我们要会看啊，要能看得懂啊，要向他学习啊，他能成就啊，我们也能成就啊。我们说的丝毫，他圆满成就了，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圆满的做到。我们遇到叛逆，那个心

还会动一下，很快就停止了。它不动啊，它的功夫就比我们高啊，我们还微微动一动，但是马上可以摆平。人家做到如如不动，应当学。楞住里的说，楞住是贪乱法师的八地以上菩萨。常在三昧，以三昧力身不动笨拙，而能辨知十方，供养诸佛教化众生。供养诸佛是身心，教化众生是利他，身行言教啊，才能帮助众生变化气质。啊，用什么教？用身教。供养诸佛是身教。望西斯他说注定功夫，若长途者就一般而论，粗地以上。又说粗地以上虽有此德，拔地以上是无功用。下面有解释，盖为初地菩萨虽初有此德，但尚不能全力功用。那就是有功有用，功是功德了，初地以上的，但是八地以上的才是无功用道。这个高了，为什么？无功用是不起心不动念，初地菩萨还有功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八地以上，是真正无功用道，不起心，不动念。四呢，是做的圆圆慢慢啊，不是没有供佛，没有教化众生，供佛教化众生，不起心不动念，这叫无功用道啊。能吗？难，为什么？因为自信本自具足，万德万能，其实
万德万能就是无量无边的德能啊，是自性本具的。那自性开发接近圆满，圆满是妙觉，八地接近妙觉了，距离妙觉四个位次，很近的，所以无功用道啊，八地就很明显了。我们常说的，不起心，不动念，分无量无边身，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供养佛陀，教化众生，无功用道啊！啊，在极乐世界不需要真的八地，甚至初地都还没真的，甚至于我们往生还是个凡夫，生极乐世界凡身同居土，我们这里是凡身同居秽土，极乐世界凡身同居净土，得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我们的神通道力变化达到初地，达到八地，这些全都是弥陀本愿为身加持啊，不是佛力加持，不可能做到。慧疏说，他方心发心菩萨，英文弥陀名号，顿等上帝菩萨，

这个不可思议。大方世界不是极乐世界啊，心发心初发心的菩萨，真正发菩提心，菩提心怎么发？这桩事情我们做得到啊，早年我在美国到处讲经，我用十个字说菩提心，真诚，菩提心的体就是自信本体，自信是真的，除这个之外全是假的。自信什么样子？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给我们说出来了，简单明了，把菩提心描绘出来，就是自信。五句话，本次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这就是菩提。这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慧能大师见到了，明心见性，见到了，我们有没见到？为什么我们迷了？迷了自信，啊，迷了自信，自信变成妄心，妄心就是阿赖耶，啊，梵文称阿赖耶。妄心，妄心是什么？妄想、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都是妄心。真心虽有，不能现前，不起作用。从早到晚，年复一年，全是妄心作主，全是妄心在造业。诸位要知道，真心不造业，妄心有善恶，真心没有善恶，妄心有起心动念，真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真心。

家讲的至诚，真诚到极处是真心。曾国藩先生给这个臣下了个定义，说得好，跟佛法非常接近啊。这什么叫臣？一念不生是为臣，你起个念头不臣，不起心不动念，这诚，这是真诚。我们要学用真诚心对人、对事、对物，希望养成一个习惯，真诚的习惯，不用妄想啊。真诚心跟佛菩萨起感应，妄心完全是跟六道起感应。妄心有善恶，善心感的三善道，恶心感的三恶道。现在世道人心，大家都知道啊，不善啊，非常不善啊。所以现在人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不是在天堂，也不是在人道。天人是善心，那不是善心到哪一道去了？通通到下三道去了。

有很多人不相信了。等到自己下去了，后悔莫及。下去很容易啊，下去再出来可不简单。这怎么办？

我们不能不知道。所以佛不能不念，世间第一善心，善心就是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常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好啊！事出世间，第一好事，可不能忘掉。希望把佛菩萨放在心。你这一生平安吉祥，这个地方说会所讲的初发心的菩萨，舍小向大，英文弥陀名号，就是听到净土法门，顿登上帝菩萨了，他提升了。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这一愿，帮助你提升。提升到上帝，上帝是第几地？二地、三地都是上帝，八地、九地也是上帝。到底提多少？决定提升，能提升多少？多少层次？在乎自己用心，那就是说你的真诚清净平等心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到哪一地去了。

得诸三昧，注定功夫啊，你得到甚深禅定啊，能够住在定不动，就是没有起心动念，十方一切诸佛都得到供养了，你全都供到了，自己没动，没有起心动念了，化身就去了。化身去也没有起心动念，八地才能做到。啊，书里面说，这也是会书。纵。纵然是心法义菩萨初发心的菩萨闻名字人能得定慧相继真俗相照顿得上帝菩萨也初发心的菩萨就能跟这个十地菩萨从初地到十地啊，十地菩萨那样的信心初发心就能得到文明字文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名字他就能得定慧相继真俗相照啊，就提升到地上菩萨的境界这个不可思议利益太大了啊！贤士弥陀无量的功德庄严又文殊般若经上说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没有指定哪一尊佛了这一佛是任一佛业余无量诸佛功德无二啊不思议佛法等无分别等是平等平等没有分别皆成亦如成最正觉最正觉是妙觉谢居无量功德无量辩才如是入一心三昧这是普舍念佛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

证明前面所讲的这一句佛号，大宗持法门。为什么念一尊阿弥陀佛等于念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阿弥陀佛诸佛名号当中总名号，念这个佛号全念到了，一个没有漏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所传的法门，也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念这句佛号，所有经论都念到，所有法门都学到。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不思议佛法等无差别，无分别，戒尘亦如尘最真就啊，最真就是妙觉过位，习具无量功德，无量辩才功夫，得无量功德，教化众生得无量辩才，如是如一心三昧。一心三昧就是念佛三昧啊，果得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边差别相啊，着重在尽知啊，恒河沙数诸佛法界，你没有一样不知道，你都看到了，你都能接触到了，一切法不离法性的，法性是一所现的万法报尔啊，此地所讲的无差别相啊，遍知诸佛世界无差别相，正是注定供佛同知。同一个宗旨，不二法门。我们再看第四十六页，或陀罗尼密。请看经文，我祖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中闻我名者，正立身法和陀罗尼。这一章最后的一章啊，这里面有三愿，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啊，最后的三愿也是为十方菩萨发的啊，十方菩萨

我阿弥陀佛名号得这么多的利益，我们请看经文。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中，我阿弥陀佛自称，他方就是十方啊，那些菩萨闻我名者，听到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证离生法和陀罗尼。下面念老爷解释。我们看注解右章，就是这一章包括三愿或陀罗尼以上，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这是第四十六或陀罗尼愿，一二三人以上呢是第四十七文明的人员，末后是四十八现真不退，多难得了。第四十六愿，立生立生死阿罗汉已经立生死了，立的是六道轮回的生死，啊，证得阿罗汉果，就好像做梦醒过来了，六道轮回不见了，梦中的事情啊！啊，这个地方呢，还有生死。六道是分段生死，分段生死灭了，还有个变异生死，在哪里？在十法界。啊，阿罗汉他还要修行，要断惑，断见思烦恼的习气，见思习气断尽了，他升提升了，他升到辟支佛了，啊，等于说阿罗汉这一关关口他过了，提升了，这叫变异。啊，产生变化，得到艺术果，啊，得正果了。辟支佛要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了之后，辟支佛提升了，升到菩萨了。啊，这又是一个变异生死。啊，菩萨还有一次变异，菩萨要破根本无明，啊，根本无明断了，他超越十法界了，十法界也是一场梦，十法界没有了，到哪里去了？到一真法界，就是十宝庄严土，生到十宝庄严土，变异生死真的就没了，真立生法了。啊，这个立生法是十法界，

两种生死都超越了。换一句话说，他生十宝图去了，活陀罗尼啊。哦，这个下面有注解，我们把它念一遍。第四十六云：立生者，立生死也。三乘行人，若欲见道，应见地理。啊，所以他们看到道事实真相啊，他看到了。啊，应见地理，断见思惑，永离三界之身。这个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六道轮回。啊，三界六道，这个里面的生死。是云：正心离尘。这是第一个解题啊，真相离生。万善同归戒里头说，其等解脱之门，行善离生之道。十方菩萨以文明故，皆证此立身之法。这是十方菩萨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菩萨是修大乘，阿罗汉是修小乘。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大乘摄性菩萨啊，大乘分五个阶级，摄性、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菩萨五十个阶级。那么摄性位的菩萨相当于小乘，初信相当于须陀洹，那二信相当于二果相，三信位的菩萨相当于小乘二果，啊，四信位的菩萨相当于三果相。啊，四果四相，阿罗汉，正得阿罗汉，相等于起性位的菩萨。小乘三果相等于性，但是这是讲啊断惑的功夫，不是讲智慧啊。如果智慧得能神通道理，菩萨比阿罗汉高，但是断烦恼呢是相同。这个是大小的大小乘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大乘比小乘殊胜。

无论是大乘小乘，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就不一样了。用真诚心，清净平

对阿弥陀佛起恭敬的念头，仰慕赞叹，就得到阿弥陀佛这一愿的价值。能够脱离十法界，好处功德利益了很大。那十方菩萨以文明故，借证此立身之法，并得陀罗尼。陀罗尼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那下面给我们讲，总持前面有解释啊，陀罗尼有四。第一个是法陀罗尼，与佛之教法，闻持不忘。啊，这个人听了佛法之后，他能够记住，他不会忘记。我们讲记性很好。啊，这个在佛法修学里头是第一种。陀罗尼，第二种呢，咒陀罗尼，这卦符里头有注解啊。咒陀罗尼有五个名字，根据《弥藏经》的意思。这五个名字，第一个叫陀罗尼，啊，咒也叫陀罗尼，陀罗尼就是咒。第二个呢，名，啊，名就是陀罗尼，就是总持。啊，第三种称咒，咒也是总持。第四个叫密语，密语就是咒语，没有解释的。啊，就是叫你念。最后一个叫真言，密宗也叫真言宗。啊，真言就是密语，就是咒。就是陀罗尼啊，它有五种五个名词，一桩事情啊。下面说陀罗尼者，佛放光时光中所说也。不是佛口说的，是佛放光，光中有音声。啊，光中所说，是故陀罗尼于名，其义不异。啊，名是放光。陀罗尼是从光中说出来的啊，所以光跟陀罗尼意思相同。持陀罗尼人啊，这我们一般讲持咒，能发神通，能除灾患，

与此方咒经法相似，故曰咒。中国古时候也有咒，咒也有小神通啊，但它不是明心见性，这种神通是与修得的。佛教里面的神通不是修得的，是真的的。啊，你开悟之后就有神通。啊，神通是跟着来的。凡夫二乘不能知，声闻缘觉也不知道，这叫密语。啊，真言者如来是也，真实无虚，故曰真言。

一段啊所说的五种名字的意思说出来了。下面呢啊还有人陀罗尼于法指实相啊安住谓之人持人名为人陀罗尼啊心安住在实相，实相无相，实相无不相。于经典里面讲的实相，实相虽然没有完全了解，你相信，你不怀疑，这叫人。啊，持人名为人陀罗尼，设佛闻名大师，戒得如上之陀罗尼，安住于诸法实相，故曰：或陀罗尼愿，

萨了。十方世界初发心的菩萨，有缘听到名号，可见的听到名号功德殊胜，不可思议。但是有没有缘分听到，还是归于像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些菩萨并没有发心生极乐世界，只是听到啊佛说，不是佛没人说啊，佛说西方极乐世界，佛为大家介绍阿弥陀佛，这么一个关系。啊，他得的殊胜利益。如果他发心求往生，一点都不难。这是说一类没有发心求往生，没有这个心，也得佛加持。

我们对佛要感恩。再看下面第四十七愿，闻名得胜愿，清净欢喜，这都跟前面闻我名者，闻我名者，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德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经文汇集的就到此地，这是第四十七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第四十七，闻名得胜愿，清净者无染无浊之本然。这两个字很重要，在这部经上说的非常多。念老汇集重心来解释，也引用的非常多。什么叫清净？无染无浊。染是影响，浊是执着，比染更严重。虽然没有执着，这个清这个都是过失，这都是不善业，算是恶业。然清浊罪就重了那么清净呢，没有然，眼见色，耳闻声，没有被染污，没有执着，就是没有放在心上，这就是真心。清净心是真心，本来就是清净的，无染无浊是它的本相啊，真相啊，实相欢喜，是欲在心，寂灭为乐也。这些境界对我们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为什么呢？我们没办法理解，从来没有过，至少这是阿罗汉的境界，辟支佛的境界，菩萨懂得，菩萨知道，平等前言之，则为立诸高下，这些相对的没有了，没有高下，没有深浅，没有大小，没有亲疏，没有知遇，没有迷雾，

种种差别，这个差别太多了，略举几个例子。这就是什么呢？不分别了，不分别就平等了，有分别就不平等。啊，像这里所引用的，高下不平等，前身不平等，大小不平等，到哪里去找平等？清净欢喜才得平等呢。我们欢喜不是清净，是染污。所以平等心得不到啊。平等比清净高啊。平等啊，清净平等觉被写在经体上。这个经体有修因，有正果，有因果。清净平等觉是因，我们修净土真正能得受用，是清净心现前得小受用，平等心现前得大受用。啊，清净心现前，生凡圣同居土啊，平等心现前，生方便有余土，觉而不迷，生十报庄严土，不一样。这是说我们自己修行，凭着自己的功夫往生到极乐世界，清净难，不容易得到。怎样才能清净？眼见色，无论你是喜欢还是讨厌，都被染污了。就不清净了。从染污变成执着，那就更严重了。你把这个都当真的，不知道这些都是假象啊！我们一般念佛人为什么不能往生？清净平等觉没有现前啊！但是这个法门与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心。心愿心，平等觉是我们修行功夫，心愿心是往生的条件。需不需要清净平等觉呢？如果你要念到清净平等觉，那就太好了。
你不但往生，你的往生品位很高啊，那个很难啊，不是一般人一生当中能得到的。可是心愿行不难，心愿行完全从四相上说的，我真相信有极乐世界，我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凭什么？一定有个凭据。凭佛不妄语，佛不骗人。你要真正相信，丝毫怀疑都没有。啊，佛圣人君子，哪有欺骗人的道理？信心从这里产生的，坚定不移，绝对没有怀疑。从信心生起愿心，愿心是我愿生净土。我听到这个经文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美好，这样的殊胜，我很想往生，我真想往生，这是愿。能不能往生，幸愿之由啊，你的心不清净不平等没关系，你真心真愿，下面就是念佛，意向转念阿弥陀佛，这是世尊在经上教给我们的。欧耶大师把他说得更简单，四个字，你看，真心切愿，一向转念，八个字，欧益大师说成四个字，越简单越好。这四个字，信、愿、持名。持名就是念佛，这一句佛号不要间断，把它保持住，念念相续，一念接着一念，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就决定得生。这两天谢总在我们这儿，我们见面很欢喜，他的父亲上个月往生，真往生，给大家来做正传的瑞相稀有，平常没念佛，也没有愿，也没有心啊，他着急啊，这不往生就又搞六道轮回了，一生虽然行善，顶多升天道，这不是办法，升极乐世界才是功德圆满啊！在这是怎么办？断气前两个钟点，他最后一次劝他爸爸，西方极乐世界你相不相信？他爸爸点头，没有反对，
平常给他说他的摇头，他不愿意去，你愿不愿意去？点头。真有阿弥陀佛，点头，这就好办了。所以他就是我念阿弥陀佛，你跟着我一起念好不好？他就带着他爸爸念佛，念了两个小时走了，全身柔软，比活的时候还柔软啊！当时在场看到的，我听说有1000多人来帮他助念送往生，瑞相稀有，有人见光见莲花，闻到异香，确实不可思议。啊，念佛重要啊，不能不念佛了。念佛的功夫三个层次，第一个念到清净心，不受外面环境干扰，心就清净了。啊，无论看到什么，喜不喜欢，都不注意，都不放在心上。啊，抓住一个总的，前面讲的总持法门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不受他干扰。我在他这个见的色相上没有喜爱，没有怨恨，平等观啊。为什么呢？都是假象，喜欢的假象，讨厌的也是假象啊，不要再分别了，不要再放在心上了。心上只有一尊阿弥陀佛，这叫念佛人。你真的能守定了，守个两三年，自自然然得功夫成片。那功夫成片就是得的清净心，清净心现前的。我们再看净言之，进一步来说，在真如周边，万法也如，这个意思深了。真如就是真心，真是真心，如是说一切法，真心能现万法，万法就是如啊，万法如其真心，在哪里？周边法界。啊，真正是万法一如，一就是一心，如如其心，相如其性，性如其相，性相是一，不是二。性当体即空，

万法了不可得，刹那生灭了不可得，所以不放在心上，清净平等觉就现前了。放在心上就错了啊，不可以放在心上。下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二三，三二一啊，佛跟众生都是属于万法，万法是心现的，心能生能现，佛众生所生所现，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迷惑的佛，心佛是一，佛跟众生是一，不是二啊，三无差别。往生能住于平等，是诸法体相。这一句话说得好啊，一切法体平等，相平等，体是真性，能生能现，相是假象，所生所现啊。又曰众生见阿弥陀如来相好光明之者，如上种种深业悉福，皆得解脱。若如来家，毕竟得平等深业。这话说得好啊！众生见阿弥陀如来相好光明，什么时候见到？在这个世界定中见到，梦中见到，还有感应见到啊，似梦非梦，感应见到。啊，只要能见到阿弥陀佛相好光明，上面所说的深业造的业，深业杀生偷盗淫欲深三业，这三业的媳妇都得解脱了。若如来家，毕竟得平等口业。若遇到阿弥陀佛如来，平等光照。若闻阿弥陀佛啊，阿弥陀如来平等意义，意义是贪嗔痴，是等众生如上种种意业悉福，解得解脱，若如来家，毕竟得平等意义，毕竟得平等意义。只要若如来家，这个若如来家就是往生净土啊。
往生净土，破烦恼消业障的理论依据就这几句。这几句谭鸾大师在往生论注解里头说的，

净、平等、圣意得到啊。毕竟平等可以，啊，毕竟平等意义，通通能得解脱。这段文说十方大士，十方世界这一些菩萨们有缘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下面说了，盖为十方大士，若于阿弥陀如来独相，你见到阿弥陀佛的相，闻名耳闻，前面是眼见耳闻，或者是见光啊，或者是知意，知道佛的意思，介入如来之识，以文明故得毕竟平等之业，于此愿之闻我名者，正一生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全然一为。完全一个意思啊。啊，以文明故呢，得住平等法中。无有一法不是阿弥陀佛了啊，且住于诸法实相，我们今天把住平等法用这个弥陀名号，我们住弥陀名号，这心里头有住啊，心里头真有啊，决定往生，这很重要啊！心里面决定不住其他东西，一切法都不住，只住阿弥陀佛，学海鲜老和尚，海鲜海清老的和尚都会用这个方法，一生得到不可思议的成就啊！这个我们要懂。

啊，下面念老举汉玺里面这段文字啊，称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平等觉，这个是汉译经体，汉译的经体啊。不知十方大士闻佛名号，至心信要，这四个字重要。至心是真心，真诚到基础，相信没有丝毫怀疑，爱好喜欢呢、啊，信是信有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要求生极乐世界。那么这四个字就是菩提心的至心心要，就是法大菩提心。那底下讲用平等心念平等觉，如是安住也是得平等住之意。说得好，得平等住，法身菩萨不是普通菩萨，我们宗门说，禅宗里面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净土宗教理一心不乱，得平等住理一心不乱了，此一句佛号即是实相，即是法界全体，即是诸法平等体现。这几句话说得太好了，字字真实，没有一个字是妄语。我们一般人几个人知道啊，宗门讲诸法实相，这一句佛号就是学习念这一句佛号容易啊。观诸法实相很难呐、啊，啊，难行道、易行道，从这个地方就看清楚了。所以这一句佛号就是法界全体。华严要修法界观，你看这个法门各

华严一比，简单容易。我们念这句佛号，华严在里头，禅宗在里头，密宗也在里头，教下戒律都在里头，全了，是法界全体。啊，其实诸法平等体性，这一句佛号是诸法平等的体性，这还得了吗？真正不可思议，但能念念相续，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故曰得平等处。这谁做到了？我这一提大家都知道，海贤老和尚做到了。啊，如是心行是菩萨行，辗转教授同归极乐。

普惠众生，震慑之理，故也修菩萨行。末后这一段文劝我们念佛，实在是太好了。把念佛法门说尽了，说到究竟，说到圆满。

我们自己要认真修行，要修清净平等觉，要鼓励我们啊，往生上品上乘的啊，根基要扎得坚固，要扎得牢啊！坚固是什么？根基，信、愿、持名，往上提升，那就是修菩萨心，得平等住。

身心言教辗转教授同归极乐，普惠众生真实之理，故曰修菩萨行。如是修行，自然具足一切佛果功德根本，故曰具足德本。向阿弥陀佛真正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

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如是修行，自然具足一切佛果的功德根本，具足德本。如慧所愿，以菩萨六度一切功德之本，故名德本。第二，选择摄取果号，能流出六度万恨，为众德本愿。挂壶里头特别给我们注明，此乃以佛号为德本，故名德本呢。佛号比六度万恨方便多了。这佛号真能具足吗？真能。你看六波罗蜜布施、我们自己修信愿持名，名号功德无量无边的，成就自己的无量功德，身心研究，那是布施无量功德了。啊，持戒，这是道功戒，比定功戒还要高，还要圆满呢。啊，又何况我们经中通学行门五门功课，是我们的戒律，净业三福六护三学六度普贤十愿，持戒圆满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忍辱波罗蜜，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精进波罗蜜。

句佛号，永不拐弯，禅定波罗蜜。定慧都在其中啊，所以确确实实是一切功德之本啊，菩萨圆满的六度啊。我们今天选择的佛号，从佛号当中流出六度万恨，为众德本源啊，跟一般居俗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事迹，舍报归真。

0: 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了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
4: 师
3: 啊，两天都
4: 找
3: 着我，
4: 找
3: 我这个马
4: 上
3: 就愿意
4: 走了。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

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

0: 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 赴湖北

0: 宝寺首具足戒。传戒宫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闲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闲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当然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不回，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闲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闲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定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也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月花呀，还得挖月呀，怨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了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那儿放的，吃了这些吧。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的，从小都吃的。
4: 从小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 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5: 太了一例子，
4: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势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涉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涉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 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

0: 受剧组界。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市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介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利生。 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拼命的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估，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跟我商量，高兴的当着咱们师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谁家人当时戴的啥？当时我给净空法师捐钱代笔，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着福果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锅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让他想想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岁的玉头钟，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8: 哦，才唱出
5: 声。哎，对对。
9: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2: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压迫，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5: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功，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唱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黑县老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9: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0: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就算是念佛成佛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显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余力，圆寿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头我生前已遇之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

0: 爹呀、啊！
1: 阿弥陀佛。
0: 在佛法时代，最出名的法门是延安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延安法门为主。至此，明星典型，我自是江河的李洪汉。老和尚在20年前编织了这一场大灾。
2: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时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时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阴窝，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4: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5: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1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3: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

道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居住世间。

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二是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
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

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生即助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寿界，又复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
深知

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

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
闻我名字。

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跟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诸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
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
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趣、魔恼之民，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

所愿得生极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止，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神，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修

常其国威，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数故，或三中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今世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语，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貌，迷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上无假设，
何况

是故，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又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
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济，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智，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21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举及不定举，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场摄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